0: 想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0%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喺稳定西新嘅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嘅广东，全省大部天气晴热。午后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对流阵雨，其中7月3日到5日受到副热带气旋嘅影响，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3日夜间到4日，粤西沿海市县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去到10到11级。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缓行嘅路段并唔算太多。首先关注到有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现时见到龙尾都几长啊，摆到上桥面。另外，江口大桥嘅桥面双方向一直去到府前大街嘅路段啊，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嘅。再往前少少啦，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亦都唔见理想。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现时收到慢位，包括有正西路、八一路、人民南往人民中、宝月路、荷香街、宋城一、建设三双方向、天宁北往天宁南嘅方向、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另外，天宁路嘅另一端喺天宁南路啊，现时见到亦都系车仔较多吓。跟住将目光放去到古塔中路，古塔中往古塔北嘅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行驶有少少嘅咪摩。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啦，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双方向有慢。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嘅路段，转入肇庆大道嘅话，请你收收油啊！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双方向，以及系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双方向，都值得你留意。最后将目光睇翻顺安路，喺华应城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交叉位呢一度咧，亦都唔见理想嘅。各位喺途经以上嘅慢位，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同前车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8: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9: 好，咁早上嘅8点13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10: 各位早晨，
9: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天气方面，首先同各位望一望，今日咧就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嘅，气温都颇高下，最高去到35摄氏度啊。咁啊，今明两日咧就系呢个西新嘅副热带高压咧就好稳定吓，咪控制咗广东，全省大部分咧都系天气就晴热嘅，午后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呢一个对流降雨吓。好啦，咁下边咧，首先会有以案说法嘅。
10: 系啦，以案说法啦，今日要讲嘅呢一单案件发生喺校园啊，咁校园里边咧，好多嘅学生哥朋友喺落课嗰时候啊，都中意追逐打闹嘅。咁啊，呢个案件发生喺校园，亦都系吓同呢一类嘅事情相关啦。话说喺2025年嘅6月，某校嘅课间休息期间啊，9岁嘅明明吓，同埋呢个同学喺操场玩嘅时候啦，喺追逐过程当中啊，呢个明明就被其他班级嘅同学阿东东嗰只脚咧就跍亲嘅吓，咁啊跌倒在地啦，所以咧前牙受伤，咁先后前往两个口腔诊所进行治疗，一共使费啊，医疗费方面系1265元。明明嘅监护人认为阿东东伸只脚出嚟啦，就扮到佢吓系呢一次受伤嘅主要原因，而且学校咧都冇尽到相应嘅监管义务，所以将学校同埋东东同埋佢嘅监护人一齐告到法院，要求赔偿相应医疗费1265元、交通费500元、伙食费100元，合计系1780元。
9: 咁啊，呢位东东咧就系属于学校当中比较顽皮嘅呢个同学啊，咁人哋行过嚟啦吓，咁啊就系都系伸只脚出去咧去捆人哋嘅，真系啊吓。咁啊呢件事咧就可大可小嘅，咪轻咧就系可能咧就系牙齿咧就系甩咗咁样吓，咁啊就赔啲医疗费咧就1000几蚊，如果重嘅话咧就真系吓，细思极恐吓。咁啊高腰法院咧就系审理认为，咁啊关于责任承担嘅问题啦，根据学校提供嘅监控视频可以证实，咁啊明明受伤主要系东东啊，伸只脚咧就系捆咗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咩啊明明吓啊就系所致嘅，咁啊就系东东啊捆咗明明，所以咧明明啊跌倒咗。咁啊另外明明同咧就学校同学咧就喺呢个学校人多聚集嘅风雨球场啊追逐玩闹啊，唔小心咧俾呢一个咧就系东东去捆跌，咁啊其中存在小部分嘅主观嘅过失吓，佢咧就系追逐系玩闹咧就系唔啱啊。咁啊，就係有少量嘅主观过失。咁啊，法院咧就係酌定东东对损害承担90%嘅责任。咁啊，明明对佢咧就係佢自己嘅损害自行承担10%嘅责任。咁啊，由于事发嘅时候咧，东东已经满9岁啦，咁啊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佢嘅过错造成明明嘅损害啦，咁啊依法系由监护人去承担赔偿责任嘅。
10: 咁其实喺案件呢个事情方面咧，就发生喺落课期间，喺休息时间，系学生自由活动嘅时间。嗱，明明受伤同埋东东伸只脚出嚟咧，就捆到佢呢个行为具有直接嘅因。

0: 个关系啦，因为东东吓伸只脚出嚟，先会令到明明跌倒嘅。学校嘅老师喺日常当中已经尽到提醒教育嘅职责，咁而且事后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咧，就接送就医吓。学校系唔存在未尽到教育啊管理职责嘅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咁最终咧，法院就依法啊判决东东同埋监护人要赔偿1282.5吓俾阿明明嘅。咁案件嘅发生咗法律嘅效力噶啦。
1: 咁如果你话赖学校咧，就都好难怪嘅。咁啊，老师咧就日常咧就嗰个课堂当中肯定话，你哋日常咧就系落课期间啦、课间期间，千祈唔好追追闹闹咁样，讲咗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如果听你话就唔系学生仔啦，系嘛吓？咁啊，肯定啦，都会有部分咧比较调皮嘅学生仔咧，就喺度追追趯趯咁样去打打闹闹吓。咁啊，所以咧就日常都会发生一啲咧就系碰到啊吓跌倒啊咁样嘅事情嘅。咁啊，所以如果怪学校嘅话咧，咁就真系好难吓。咁啊，除非你要求就话喺学校门口嗰度咧就粘一张就话，诶，千祈唔好追追趯趯。我觉得有冇必要咁样咧吓？老师每日都提醒吓，咪都系发生咁样嘅事，唉、哎，真系。咁啊，校园安全就系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发展嘅底线。咁啊，呢一个玩闹嬉戏咧，虽然系僆仔嘅天性，但系一次睇一次咧好玩嘅恶作剧啊，即系伸只脚出去捆到人，好可能咧就俾屋企啊，同埋咧就系家长啊、小朋友啊带嚟身心嘅呢个伤害，同埋咧就系赔偿负担咁样吓。咁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该系切实啊呢一个履行好教育咁啊监管职责。咁啊，通过加强课间、午休等重点时段学校嘅校园嘅巡查，明确学生校园行为规范，完善校园安全设施，加强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去提高学生嘅安全意识。咁啊，同时咧，家长亦都要有所动作嘅喎吓，唔系叮嘱自己嘅小朋友咧，就系千祈唔好做一啲嘅比较危险嘅事情吓。咁啊，应当同学校协同发力，加强对僆仔嘅日常安全提醒教育，培养我哋嘅呢个僆仔嘅自我保护意识同埋安全行为习惯，从源头规避危险，共同为我哋嘅小孩子吓小朋友营造安全有序嘅学习生活环境嘅。
0: 嗯，冇错，嗱，呢单案件为广大嘅家长啊、学生啊，同埋学校嘅日常嘅管理咧，都提个醒吓，特别咧家长要提醒屋企里边嗰啲搞斗精啊、嗰啲吓白燕精啊，系中意落课啊、追逐打闹嗰啲啊。咁睇翻相关嘅法律嘅链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1165条当中讲到，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嗱，依照法律规定啦，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冇过错的话，应当承担侵权的责任。第1179条当中都讲到，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同埋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仲应当赔偿辅助器具同埋残疾赔偿金嘅。咁造成死亡仲应当赔偿丧葬费同埋死亡赔偿金。同样喺文化典第1200条当中都讲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喺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冇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嘅，都应当承担侵权嘅责任。
1: 咁就係僆仔嘅話咧，就其實佢又唔知咩事嘅，佢又覺得咧就調皮嘅小朋友覺得我伸只腳出去捆捆人咧，覺得好玩係嘛、啊，即係中意見到人哋跌倒咁樣。但係呢個後果咧，佢就冇諗到嘅，唔同我哋成年人咁樣諗，會諗到好多後果嚇，會唔會咧就係造成佢咧就係傷害啊、死亡啊，或者其他要自己承擔咩責任咁啊？都係冇咁做啦咁樣。佢唔會咁諗嘅，佢會只會覺得伸只腳出去好玩啦咁樣嚇。所以咧，學校老師同埋屋家長嘅個個職責咧，就講俾佢哋聽到底系有咩可以做嘅，有咩唔可以做咁样？我啱先咧就系见到一个咧就系比较好嘅嗰个咧就系方式，就系话通过加强课间、午休等重点时段学校巡查吓。如果学校老师宽裕嘅话，又或者系呢个保安得闲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咧校园嗰度即系落课期间去望一望、巡一巡，去制止小朋友嘅呢一个追追趯趯嘅呢个行为咧，咁样就会更加好咁样去规范小朋友嘅行为，咁啊避免出现一种咧就系安全方面的那个就是隐患的。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

0: 佢名字，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好，咁啊，继续不嚟会有高于早晨本地方面嘅消息。琴日就好虚撼下呢一个喺江口渔村嗰度吓，因为咧就琴日为期四个月嘅西江禁渔期正式结束咗啦吓。高于区喺南岸街头江口社区举行咗鱼跃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活动。活动通过民族表演、渔获展示、物特色农产品推介等形式咧，展现我哋高腰推动渔旅融合多元发展嘅丰硕成果，进一步擦亮高腰文旅融合金名片。咁啊，活动向四海宾朋啊、八方游客发出咗邀请，到肇庆高腰咁啊，由西江画廊品地道河鲜，赏湾区美景。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活动嘅。咁喺活动当中咧，陈德培、韦贤康等领导嘉宾共同为开渔节推竿启航，西江江面几十部嘅渔船系鱼贯而出，咪再现千帆竞渡嘅壮阔嘅画卷嘅。
4: 啊，琴日咧就满载而归嘅渔船停靠码头啊，船舱里边嘅鲜活河虾、肥美嘅河鱼啊，就琳琅满目。一江丰饶嘅水产，正系我哋高腰重心推进8000万工程，造强水乡富民产业嘅生动缩影。近年嚟，高屿区坚持以生态护渔筑牢西江绿色嘅基底，以特色河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不断强化西江生态管护同埋渔业资源嘅管护，促进生态渔业、休闲渔业同淡家民族文化深度交融啊！真正让一江碧水成为沿岸群众嘅幸福源泉。
3: 嗱，区领导喺致辞当中指出，高屿区将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牵引，加快推进江口渔村美食街建设，坚持以文化为引领，以节庆为依托，以美食为媒介，串联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与上青湾古村啊、高腰海金沙滩啊、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核心嘅文旅景点，造优造精农文旅融合文章，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集群发展，持续擦亮高腰文旅融合金名片嘅。
4: 在呢个期间，陈德培一行仲参观咗特色农产品嘅展示区、房地产展销区、河鲜美食区，并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开展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同属地要扎实规划建设，以环境提质、项目招引为揸手，高标准推进江口渔村规划建设，持续夯实农民旅融合发展嘅根基，要做强民旅品牌，立足区位同埋渔业资源优势，深化疍家民族文化内涵，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嘅疍家文化旅游品牌，不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要加快项目的推进，严把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时间节点，加快西江彩虹桥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入使用，为西江画廊文旅发展增添新的亮点。
3: 好了，我们来休息一阵，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
5: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是讲真的，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0: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癫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癫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以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2: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高腰农民运动的兴起。高腰院是西江地区农民运动开展最早的院份之一，而农民运动兴起最早、影响最大的是二区一分区，即是岭村所在的端元乡。在1922年秋，洛城岭村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水稻严重减产，有些甚至全部失收。但何台洛城附近的地主不单止不减租，反而用加25的大秤来收租，即是125斤当作100斤来收。农民对此非常气愤。1922年10月，端元乡农民自发成立了第一个农民组织，即端元乡农工联合会，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端元乡农工联合会是西江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农会组织，它在西江农民运动中起到先导作用。1924年12月13日，伍藤洲、伍国辉、陈宇波、黎茂龄、邓仲明等农民运动骨干到广州农港所参加第三期的学习训练，他们以此机会向廖仲海汇报了高腰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得到廖仲海等人的大力支持，仲批准拨发步枪32支。1925年3月，伍藤洲等广州农港所学习学员毕业回到高腰，参加了黄合生、蔡日升组织的宣传队，伍藤洲为宣传队长，在端元乡邻近村宣传农民革命，发动农民入会，端元乡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根据省农会章程，端元乡农工会更名为端元乡农民协会，并在1925年4月29日举行端元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亦都叫做二区一分区农民协会。参加大会的农民有3000多人。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周其鉴、韦启端、罗国杰、洪克武、王国侠以及农工所学员代表邓广华、陈君权、卢耀门等出席会议。韦启端等在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并颁发了犁头旗和政章。大会选出了农会领导人、执行委员会谢大德、副执行委员长陈佐洲、秘书长伍国辉、执行委员伍藤洲。端元乡农民协会会址设在岭村陈氏祠，农会同时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这个是高腰院第一支农军队伍。端元乡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实行5折减租，即100斤租谷减50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农民纷纷要求入会。这个时候会员人数已经达到2800多人。继端元乡之后，又有狼园、水台、洞园、周村、云礼、竹江、围平、社坑、五村、布浮、大埔等乡村先是成立农民工会，后相继改为农民协会。高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1月初，受试农民运动的地主反动武装数千人，向设在岭村的高腰二区农会和端元乡农会发起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高腰惨案。

0: 叫做领川事件。2月15号，叶挺亲自带领独立团二营官兵到洛城处理呢个事件，同时仲成立高医院枢缉委员会，叶挺亲自担任呢一个枢缉委员会嘅主席。经过两次战斗，叶挺独立团打败咗反动地主武装，地主豪绅被迫接受处置，赔偿农民嘅全部损失，几天之内赔款50,000多元，缴枪300多支。喺成立高医院缉委会嘅时候，中共广东区委喺枢委会内成立中共党团与枢委共同处理高腰事件外，喺中共党团嘅帮助下，好多革命骨干参加咗中国共产党，并喺1926年3月间成立中共高医院特别支部，有党员35名。高医院特别支部系高腰嘅第一个党组织。随住农民运动嘅发展，高腰喺4月27号召开高医院第一次全院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高医院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嘅同时，亦都成立高医院农民自卫军，有农军战士2000名。
1: 105年有几长？
2: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1: 但是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2: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行，还在坚持，还在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3: 哦，
4: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4: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6: 8:41，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7: 各位早晨，
6: 海峰喺度嘅，咁啊继续睇翻咧，就系啱先讲到嘅，我哋琴日好虚憾嘅喺江口渔村嘅开渔节吓。嗱，上午9:00就琴日嘅上午9:00啊，我哋区南岸街道江口社区嘅码头边咧。

0: 工四个月啊，休养生息嘅呢一个成果啦。咁啊，渔民黄师傅就话，一般嘅黑环咧都系十几斤嘅，诶，今日我整嘅呢条黑环咧有三十几斤，平时都好难捉到嘅，所以比较稀有啊，咁样吓，三十五斤嘅一个大黑环啊，可以啦，应该都够两围台噶咯。
1: 点食好呢？三十五斤
0: 啊，何一鱼几用啊？唔知啊，真系
1: 鱼几尾啦。好啦，除咗大黑环之外，仲有边鱼啊、和顺啊、河虾、黄沙蚬嘅品种齐全嘅，陆续到店吓。临近中午啊，呢一个江口美食家迎嚟咗客流嘅高峰吓，吸引咗大批嘅食客前嚟品尝头啖鲜啊！嗱，据了解，开渔节期间咧，多家酒楼更新菜单，并且推出优惠嘅折扣。依家咧，高邀正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啊，将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啦，同埋上青湾古村、高邀海金沙滩、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景点串联，着力打造集食、游、购、娱于一体嘅主题线路。嗱，呢一条咧西江岸线穿江口社区而过，咁啊，正系高邀西江画廊嘅重要节点嚟嘅。
0: 另外一个咧就系要讲值得提嘅，就系喺呢一场开渔盛宴当中咧，一个融合蛋家风情同现代咖啡文化嘅新业态，好好高贵蛋家咖啡快闪店系同步亮相嘅吓。开业仅仅两个钟头就卖出咗千几杯啊，犀利吓，成为本届开渔节最具人气嘅打卡亮点。快闪店隔篱嘅复古木质蛋家渔船装置咧，就系全场最具故事感嘅打卡点。渔船咧就系完整复刻蛋家人以周为家嘅生活风貌。咁啊，竹编渔篷啦，同埋渔家嘅竹箩啦，同埋渔网啦等等传统嘅渔家物件一应俱全嘅。咁啊，当咖啡元素融合当中啦，呢一部复古嘅渔船就化身成一座水上咖啡会客厅。咁啊，游客可以坐喺船头，又或者竹编船篷之下，咁啊，点一杯咧以肉桂调制嘅特色饮品，喺渔网同埋竹箩嘅环绕当中，沉浸式体验周行碧波啊，家乡伴渔火咁样嘅独特意境吓。
1: 哇，真系好有氛围、
0: 可以试一试咧，喺渔船当中去咧叹咖啡系嘛？
1: 系啊，可以感受一下吓。讲翻呢个咖啡嘅店铺嘅创始人就介绍咧，借助高邀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嘅创建契机吓，将新品研发同埋门店嘅空间设计同步融入江景项目啊。同时咧，借开渔节推出肉桂系列嘅联名产品，譬如系肉桂柠檬茶、肉桂拿铁啊、肉桂烘焙啊等等，咁旨在将高邀肉桂咧引入饮品市场啊，进一步扩大品牌嘅影响力。
0: 一江西江碧波扬下，千帆竞发向新途。咁啊，第三届开渔节嘅成功举办系高邀深化渔旅融合，激活文旅经济，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嘅一次精彩亮相。开渔节之夜，新兴江彩虹桥完成首次亮灯嘅调试。当日嘅晚上，珠江啤酒大篷车路演空降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咁啊现场都系好多人啦吓，气氛热烈嘅。
1: 咁啊错过咗琴晚唔紧要啊，一连两晚啊，七月一同埋七月二号都有呢一个珠江啤酒嘉年华。
0: 即今晚仲有啊，
1: 仲今晚仲有嘅，冇错。跟住六部睇睇，喺琴日开渔嘅首日，六部嗰边啊，第四届渔跃西江未享六部开渔节喺百年骑楼街隆重举办。喺活动当日咧，恰逢六部嘅墟日，墟镇上面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嘅瓜菜蔬果、散养嘅土鸡土鸭等好物齐聚，让市民游客满载而归。咁同时咧喺当晚2026年六部镇六部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即系村 BA 吓，喺六部镇文化广场同步拉开帷幕，将开渔节嘅热闹氛围推向高潮。
0: 系啦，咁啊讲到都唔舍得咁样吓，咁啊就讲翻另外一啲嘅消息啦。近日咧就金利镇喺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呢一个咧就系拆窗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嘅公寓、出租屋进行拉网式嘅排查登记，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影响逃生同埋灭火救援嘅防盗窗啊同埋防盗网啊进行呢一个督促整改，全力打通影响逃生嘅铁栅栏同埋救援嘅中硬阻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中梗阻吓，守护千家万户嘅呢一个平安嘅。
1: 跟住我哋将目光放向市内，讲返喺6月30号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其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就召开啦。会议表彰咗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埋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嘅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咁另外呢，喺6月30号当晚，喺第三届粤港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当中，我市嘅 宣讲。

0: 选手曾华获得二等奖，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荣获优秀组织奖，
1: 恭喜晒啊！咁啊，六月三十号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和交流，近距离感受肇庆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
0: 在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肇庆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了。据了解，这一届的省运会将在8月9号在茂名开幕。肇庆的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青少年组计划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的比赛，群众体育组计划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5个大项、18个小项的赛事。
1: 暑假咧就差唔多要开启啦，咁样爹哋妈咪如果系冇精力去照顾小朋友，又或者上班冇人照顾嘅话，可以咧有呢一个咧就系托管服务吓。咁啊，端州区将会喺2026年嘅暑假期间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托管服务工作。咁啊，肇庆市第16小学星湖校区啦，肇庆市汇星小学新华校区啦。肇庆市第15小学宋城校区等等6间的学校就会开展这个托管的服务。暑假托管服务开设时间分为3期的，每期是10个工作日，不含双休日。学生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愿申请参加其中一期，又或者多期都没问题。
0: 睇下台风方面嘅消息，昨日上昼8点，原来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嘅热带扰动加强为热带低压，喺下昼嘅2点，佢中心位于湛江徐闻东南方向约980公里嘅南海海面上边，咁预计较大可能喺7月3号嘅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到粤西的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达到10到12级的。它外围的环流将会为我们肇庆带来强降雨。市气象部门就预测今日我市还是晴热天气持续的，有分散的雷阵雨。从天日开始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
1: 不断落雨，前排成日对流雨，现在是台风雨，这个雨水今年雨水非常充足。7月1号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交通接驳体系完善，方便旅客快速集散，地铁出行可以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又或者搭乘就是佛山3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高铁与地铁的无缝换乘。公交出行可以选佛山站、公交枢纽站以及文昌西路站，目前配备17条这个公交线路的。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4: 春夏秋冬，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继续翻嚟到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国内其他嘅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嚟，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嘅初心使命，喺不懈奋斗中创造咗彪炳史册嘅伟大成就。新政呈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黄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阿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哋却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哋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今年的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从昨日开始施行。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好啦，转返话题，讲返从呢个月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啊，将喺全国31个省份同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嘅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嘅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多方面的参保。试点在2022年的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从呢个月5日零时开始，调整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而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这个是今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四次的调整，分别经历了2次上涨和2次的下调。再关注另外两组的消息，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从昨日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这次的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的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的服务类的覆盖163座的高铁车站和364趟的动车组列车。另外，睇翻呢，从呢个月开始实施的新规，从昨日开始，两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叫做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就正式实施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件断电的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供放之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譬如是点足或者是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的。 近日公积金6月30号揭息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榜，根据相关规定，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率執行公积金来執行的。公积金的结息日就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至本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的起息的。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将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執行，目前呢就是 1.5%。有购买呢一个住房公积金嘅朋友咧，可以睇翻自己嘅公积金账户啊，睇睇呢一个结息到账未吓。好啦，咁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天气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东南风1到2级啊。湿度方面介乎60%到80%。嗱，台风嘅影响就未到嚟嘅，但系高温天气继续会影响我哋啊。喺西新副热带嘅控制之下，今日全省大部分嘅地方仲系以晴热天气为主，不过午后咧就要注意下防雨局地嘅对流强降雨啦。好啦，今日嘅高腰早晨就同你倾到呢一度。听日星期五，我哋继续喺高腰早晨，继续喺高腰综合广播 FM 105.9 嘅大气电波当中相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就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庆周年。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上午9:30。
2: 我要吃鱼生，
3: 我要吃白切鸡，
2: 我要吃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宁。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的生命科学家表示，静态的等长运动是降低血压的最好办法。同时，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和高强度间歇式训练也是有效的。那这些锻炼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等长运动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的模式，它为预防和治疗动脉高血压的新的运动指南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了更新有关控制血压的最佳运动形式的信息，研究人员搜索了数据库，寻找持续2周或更久的运动训练干预对静息血压的影响的临床试验。运动干预被归类为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两者的结合，高强度间歇式训练和等长运动。分析结果显示，在进行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运动后，参与者的静息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显著降低，但在进行等长运动训练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下降幅度最大。第二次分析显示，靠墙深蹲等长训练和跑步有氧锻炼分别是降低收缩压90.5%和舒张压91%最有效的单独锻炼。总体而言，等长运动对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乐画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0: 咦，你在干嘛呢？
9: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0: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9: 是呀。
10: 这样是不行的。
9: 啊，为什么呀？
10: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9: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9: 哦，我明白了。
1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

郊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永远都会在我身边支持着我，多谢你们。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行，还在坚持，还在向前，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

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7: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二元，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6: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5: 不可能。
6: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7: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8: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

0: 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1: 什么？2030年？
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2: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3: 魏红，魏红，起床啦。
1: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4: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8: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9: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这商店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周芷若自从张无忌落场以来，一直都好关心嘅。佢喺峨眉门下都几得到灭绝尸体嘅欢心嘅，点得到佢易经原理嘅心传啦？而家佢就高声咁问：师傅啊，正反两仪招数虽然系多啫，终归走唔甩太极化为阴阳两仪嘅道理嘅。弟子睇呢四位前辈嘅招数果然精妙，最厉害嘅似乎仲系喺脚下步伐嘅方位啊！佢嘅声音清脆，一句句用丹田气慢慢咁讲出嚟。张无忌虽然正在力战之中，呢几句说话仍然系听得清清楚楚。立一立眼，见讲嘢嘅竟然系周芷若。我心一动，佢諗佢为咩咁大声讲嘢嘅呢？唔通係有意指点我嘅？灭绝师弟话：你嘅眼光都唔错，能够睇出前辈武功当中嘅精要所在。周芷若自言自语咁话：阳分太阴少阴，阴分少阳太阳，咁就为之四象啦。太阳为前对，少阴为离震，少阳为巽撼，太阴为艮坤，乾南坤北离东撼西，震东北对东南，巽西南艮西北。由震到乾为巽，由巽到坤为翼。啊，师傅啊，正如你所教嘅咁，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之来者逆。昆仑派正两仪剑法是由震位到乾位的顺，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呢，就是由顺位到坤位的逆了。师傅是不是这样啊？灭绝师弟听见徒弟指了出来，我心好欢喜，就点头话：你呢个女啊，我平时对你嘅教诲都冇教错。佢向来极少肯定旁人嘅，呢两句说话已经系最大最大嘅赞誉啦。灭绝师弟欢喜之下，就冇留心到周芷若嘅说话声音实在太过响亮。两个人面对面讲嘢啫，又何必中气十足，将声音远远咁传送出去呢？但是旁边已经有不少人觉得有些古怪了。周芷若见好多人望住自己，咁索性整成千真欢喜的样子，拍手大叫话：师傅啊，冇错啦冇错啦，我哋峨眉派的四象掌圆中有方，阴阳相成，圆在外面的为之阳，方在里面的就为之阴，圆而又喐的呢就为之天，方由静止的就为之地，天地阴阳，方圆动静，咁似乎比呢个正反两仪嘅学问又稍胜一筹噃。灭绝师太素罗都认为本派四象掌系天下绝学，周芷若咁样讲，啱啱迎合咗佢自高自大嘅心意。佢微微一笑话：道理系咁样讲，不过亦都要睇下运用嘅人嘅功力修为嘅。张无忌对于八卦方位嘅学问，世史曾经听父亲讲过，但系学得唔多。因此秘密通道里面睇咗杨顶天嘅遗书之后，要小超指点佢，先至知道无妄位喺边处。呢阵时佢听周芷若讲到四象顺逆嘅道理，个心里面一震。 观察下何氏夫妇同江矮二老的步伐招数，果然是由四象八卦之中变化而出，无怪乎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啲都施展唔出啦。原来西域最精深的武功遇到中土最精深的学问，相形之下都仲是中土功夫意义和道理更加高深。张无忌所以暂时冇输啊，只不过他已经将西域武功练到了最高境界，而何氏夫妇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的学问仲是比较浅而已啫。在这霎时之间，在脑海之中好像闪电咁连起想到七八个想头，就立即想到七八种方法，每一种都可以在一举手之间将四个人逐个打倒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我而家施展出嚟，只怕灭绝师太会怪周姑娘的噃。你个老师太心狠手辣，咩事做唔出嚟啊？咪子，我唔能够连累咗周姑娘。于是佢手上嘅招式一啲都唔改，定神观察对手四个人嘅招数。佢既然已经领悟到敌手武功嘅总纲咯，咁睇上嚟当然系头头是道，唔似得先头咁蒙查查，分唔清中间咁多巧妙。但是周子又见他的处境仍然没有好转，就好焦急了。他想他正在全力对付敌人的进攻，当然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明白这种精微的道理的。眼见何氏夫妇越逼越紧，张无忌似乎更加难以支持了，就高声说，师父啊，弟子想铁琴先生下一步就要抢住去龟妹位啦，唔知啱唔啱呢？吓，灭绝师弟仲未回答，班族人已经戚起同眼眉，喝佢话：峨眉派嘅小姑娘呢个衰仔系你咩人啊？要你一再咁帮住佢，你手指咬出唔咬入，我昆仑派唔系咁好虾噶吓。周子又俾佢讲穿咗心事，满面通红。灭绝师弟喝佢话：子若，咪问咁多啦，佢昆仑派唔系咁好虾嘅，你冇听见咩？呢两个说话嘅语气显然系袒护徒弟。张无忌嘅心非常感激周子若，佢谂如果再缠住斗落去，周姑娘或者要另外想其他办法嚟帮助自己。如果俾灭绝师弟睇穿咗，对佢有好大危险嘅。於是哈哈大笑說，我是峨眉派的手下败将，曾经被灭绝师弟逐过的。他们峨眉派当然比你昆仑派高明得多了。讲完向左边行了两步，右手梅枝挥出，一股劲风扑向矮老人的后心。这一招的方位时刻把握得恰到好处，矮老人身不由主，钢刀向着班族人的膊头斩落去。原来张无忌使的仲是乾坤大挪移心法，不过依照八卦的方位搞反了矮老人刀招的去势。班族人连忙回剑挡格，怎知呼咁的声，高人的钢刀又斩到嚟了。何太冲连忙抢上去帮手，举剑隔开高人的钢刀。张无忌回掌拍出，引咗矮老人嘅刀尖向何太冲小腹，班族人嬲到不得了，出出出三剑，逼到矮老人手忙脚乱。矮老人大叫话：唔好上呢个僆仔嘅当啊！何太冲立即明白翻啦，长剑一转，向住张无忌刺过去。张无忌挪移乾坤。何太宗把剑喺半路转咗方向，切咁一声，切咗高老人嘅左手。高老人痛到呱呱声，一刀猛向何太宗当头斩落去。矮老人挥刀隔开，喝佢话：师弟唔好乱，系个衰仔搞鬼啫。哎呀！原来就喺呢个时候，张无忌逼使班族群嘅剑招转向，切咗矮老人膊头后边。顷刻之间， 华山二老先后中箭受伤，旁观众人含含声吵起上嚟啦。正张无忌梅枝轻忽，手掌斜引，以高老人嘅刀去攻班竹行左胁，以何太宗嘅剑去削矮老人嘅背心，再斗几回合，突然间何太宗夫妇两剑相交，挺剑互相挡格。高矮二老呢兵器碰撞，挥刀猛咁斩。到呢个时候，人人都已经睇出啦，但系张无忌从中牵引，搞乱咗四个人嘅兵刃嘅方向。咁知佢使嘅咩法子呢？就冇一个人谂得掂。之后杨逍曾经学过一啲乾坤大挪移嘅初步功夫。

依稀睇咗啲眉目，不过佢点都唔信呢个少年竟然能够学会咗呢门神功嘅。见场上夫妇相斗，同门互斩，实得唔知几好睇啊！班族人不停咁嗌：钻无妄，进蒙位，抢名仪。但系乾坤大挪移功夫将四面八方都笼罩住啦。无论佢哋点样变换方位，奋力挣扎，刀剑一使出去呢，总系不由自主咁打翻自己人嘅身上。高老人话：师哥啊，你出手轻啲得唔得啊？矮老人话：我系斩呢个贼仔，又唔系斩你。高老人话：师哥忍住啊，我呢一刀啊，只怕会转弯。果然不出所料，话犹未了，佢手上嘅钢刀突然间打斜，斩向矮老人条腰。何太宗话：娘子啊，呢个贼仔！班族群都唔答佢，当咁嘅声，将长剑掉喺地下。矮老人谂：啊，唔错噃，如果用拳掌扭打，谂住呢个贼仔就唔能够再使呢种邪法噶啦。跟住抛咗单刀，一拳向住张无忌心口打过去，点知嚓咁嘅声，何太宗长剑就迎面刺到嚟。矮老人手上冇咗兵刃，急忙低头避佢。班族人大叫话：掉咗把剑啦！何太宗出力一揈，将长剑揈到远远。高老人亦都跟住松手放刀，以擒拿手向张无忌后颈找过去。五只手指一拿，咦？手掌里面多咗件嘢噃！一睇系自己嘅钢刀，原来俾张无忌抢过嚟，递翻落佢嘅手处。高老人话：我唔用兵刃嘅。出力掟一把刀喇喎，张无忌打直个身拿住，又送落佢个手术喇。连气几次，高老人始终冇法子掉一把刀，吃惊之余，只见抌落都觉得古怪，就哈哈大笑起嚟话：叉叉叉，你个贼仔真係邪喇。呢阵时矮老人同何氏夫妇拳脚齐施，分别向张无忌猛攻，华山昆仑嘅拳掌嘅学问一啲都唔差过兵刃嘅，一拳一脚都具有极大威力。但系张无忌好似水里面嘅鱼咁，每一间不容法嘅时候避开咗，有时反击一招半式，令到三个人极难挡架。到咗呢个地步，四个人都知道想赢都几难啦。都有保存自己武士嘅打算。高老人突然间大叫话：衰仔暗起嚟啦！一声咳手，一啖浓痰向住张无忌吐过去。张无忌侧身避开，咁高老人系乘机将钢刀抛咗后边，笑住话：嘿，你仲能够？哎呀，对唔住！原来张无忌左手一摆，将班族人带咗过嚟，扑一声。高人呢啖浓痰啱啱吐进佢眉心，班族人嬲到不得了，张开十只手指向住张无忌找过去。矮老人单手勾拿，啱好就挡住张无忌嘅退路。高老人同何太宗见到机会难逢，同时扑上去，谂住呢一次啊，将夹喺中间，四个人一定毒得住呢个衰仔啦。虽然前柳厮打睇上嚟极之不雅，不过担保佢冇法子再取巧啦。张无忌双手同时施展挪移乾坤心法，一声清晓拔身而起，喺半空中轻轻转咗个弯，飘然落喺丈几远嘅地方。只见何太宗抱住佢妻子条腰，班族群就揦着丈夫膊头，高矮二老互相紧紧咁揽实。四个都搭到一地嚟，何氏夫妇就发觉唔对路啦，急忙松手跳翻起身。高老人大叫话：捉住啦！唉，呢次睇你掟咗去边啦！哎呀，唔系啊！矮老人好嬲咁话：快啲放手啦！高老人话：你唔放手先，我点放得啊？矮老人话：讲少句得唔得啊你？高老人话：讲少句当然系得啦，不过。矮老人放开双手，喝佢话：起身！
高老人对诗歌到底是怕的，就急忙缩手一起跳起身。高老人大声说，喂衰仔，你这些不是比武噃，怎么使邪法，选择什么英雄啊你。矮老人知道再纠缠下去就越发出丑的啫，向张无忌抱拳说，阁下神功盖世，老朽生平从来未见过的，华山派认输了。张无忌还礼说，得罪晒了，晚辈是侥幸的啫。啱先如果不是四位手下留情，晚辈已经被正反两仪的刀剑杀死了。他这样讲并不是空空泛泛的谦虚说话，在周子让未曾指点他之前，他确实是险象环生，虽然终于获胜，但是并没有看小这四个人的武功的，即是明知这四个人已经出尽全力，所谓手下留情不过是讲来好听的。高老人就得意洋洋地说，是吗？乜你自己都知道赢得侥幸的。张无忌说，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啊，日后相见多个称呼啊。高老人说，我师哥威震。矮老人喝他说，收声啊你。向着张无忌说，败军之将，惭愧不堪，贱命何足挂齿呢。讲完行回到华山派人丛里面，高老人拍手笑着说，呵呵，胜败是兵家常事，老子一啲都唔在乎㗎，執返地下两把钢刀，斯斯然咁行返去啦。张无忌行到鲜于通身边，护低个身点咗个两处穴道，就话，呢处嘅大事一了，我即刻帮你疗毒，而家先阻住你毒气入心。就喺呢个时候，忽然觉得背后凉风吹到，微微有啲赤痛。张无忌吃咗惊，来不及避开，有脚尖洗裂，拔身急起，打蛇飞上空中，只听见唰唰两声，跟住啊咁嘅声惨叫。佢半空中拧转头一睇，知道何太冲同班竹行两把长剑一拍咁插喺鲜于通嘅胸口。原来何氏夫妇中横半生，今日竟然当众输喺个后辈手下，无论点样都吞唔落呢啖气噶啦。两个人执起长剑，眼见张无忌正在护低个身，喺住点鲜于通嘅穴道，对望一眼，心意相通，点一点头，突然使出一招无声无息，同时飞快向佢背后刺落去。呢招无声无息啊，乃系昆仑派剑学之中嘅绝招。必须两个人一齐使，而且要两个人功力相当，内劲相同。当剑招发出的时候，劲力是啱啱相反的。于是两把长剑上面发生的激荡的力量、破空的声音，一齐互相抵消。呢道剑招本来用于夜战的，因为黑暗之中令到对方难以听声辨气，事前绝无半点预兆。而两把剑呢已经到肉了，如果日头用它来背后偷斩，一样令人无法之防备的。点不知张无忌想都不用想，九阳神功自然护体，变招就快到极。不过就算是这样，背脊的衣服已经被他们划了两条长长的裂口，实在是险过剃头啊。何氏夫妇收招不切，双剑竟然将华山派掌门人钉死在地。张无忌落返地，只听见旁观众人含含声吵起上来。何氏夫妇一不做二不休，双剑一齐向着张无忌攻过去。他们想，背后偷袭咁唔要面嘅勾当都已经做咗出嚟啦，今后仲有咩嘢面啊？如果唔杀死咗佢，自己两夫妇都唔能够做人㗎啦。於是出手冚唪到拼命的招数，张无忌避了几剑，眼见何氏夫妇每一招都是想同归于尽的，显然是难以好地收科的了。心里一动，我真的稍微踎低

0: 一啲，左手喺地下拉一嚿泥，一边闪避剑招，一面将啲泥沟埋手板里边嘅汗，捻成两粒小小嘅丸仔。见到何太冲由左边攻到，班族人由右边一剑刺过嚟，佢快步一冲，去到仙医通嘅尸体旁边，扎家医喺佢身边揞咗两下，一转身双掌分击两个人，呢一下使咗六七成力。何氏夫妇只觉得胸口一窒，条气塞住，不禁擘大口嚟呼气咯噃。张无忌只手一扬，两粒泥丸就分别打入去两个人口里边，趁住嗰股强烈嘅气流冲咗入去咽喉里边。何氏夫妇啊，即刻大力咁咳啦，但系冇法子将泥丸啊咳翻出嚟，不禁吃咗惊啊！眼见嗰啲嘢喺仙医通身上揞出嚟嘅，谂住此人中意洗毒药毒蛊，仲会有咩好嘢放喺身上嚟噶？两个人霎时间面如土色，谂起仙医通啊先头中咗金蚕蛊毒嘅惨状，班属下系几乎要晕咁滞啊！张无忌话：呢位仙医掌门喺身上养咗金蚕，包咗腊丸里边，两位都已经吞咗粒啦。如果快啲吐翻出嚟呢？趁住啲腊丸未溶，或者仲有得救嘅。到咗呢个地步，唔到何氏夫妇唔惊啦，急急奋起耐力，手长呕吐咁，要将嗰粒所谓腊丸吐翻出嚟。佢两个人嘅内功极之好嘅，吹逼几下，就将胃里边嘅泥丸吐翻出嚟。不过泥丸呢，早就变咗一片捞住胃液嘅泥沙啦。边度仲见咩立院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坚持连续喺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喺地上。
5: 刚刚出世嘅 BB 喺手术嘅时候哭闹不止，佢上前暴雨，就喺呢一瞬间 ，BB 停止咗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6: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她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7: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她抱着4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点，救命的。
4: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0: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何太聪夫妇呕翻粒泥丸出嚟，不过泥丸呢已经变咗一撇泥沙啦，唔见立丸，哎呀死啦死啦！华山派嗰个高老人行埋去，指指点点咁笑住话：哎哟，呢只金蚕屎喎，金蚕入咗你个肚里边，屙屎上嚟添，哈！

班族群惊怒交集之下，嗰啖气冇地方发泄，反手就重重一掌刮过去。高老人耷低头避开咗，飞快咁掟走。佢大声咁话：你个昆仑派嘅泼妇，你话你杀咗本派掌门，华山派点都唔肯我你噶啦！何氏夫妇听佢咁样一嗌，个心就更烦啦。佢哋谂，鲜于通啊，虽然人品奸恶，终归系华山派掌门啦、啊。自己夫妇失手将佢杀咗，已经惹咗大祸啦。但系金蚕蛊毒入咗肚，哇咁快就冇命，其他咩事都唔顾得咁多噶啦。眼前睇嚟只有张无忌呢个衰仔能够解得呢种毒，但系自己夫妇往系咁样待佢，佢又点肯伸手救命呢？张无忌笑咗笑话：两位唔使慌嘅，金蚕虽然入咗肚，毒性要喺六个时辰之后先至开始发作嘅。等呢处嘅大事了结之后，晚辈一定设法之救翻你哋嘅。希望何夫人唔好再灌我饮毒酒就系啦。哇！欢喜到何氏夫妇不得了，虽然俾佢稍微讽刺咗一句，都唔在意啦。不过多谢嘅说话呢，就点都讲唔出口，只有好难为情咁退开啦。张无忌话：两位去同空洞派攞四粒玉洞黑石丹食咗佢，可以使到毒性不至于立即攻心。何太宗低声话：多成指教。即刻派大弟子去问空洞派攞咗丹药嚟食咗。张无忌偷笑啦，玉洞黑石丹固然系解毒嘅药，不过食咗之后呢，连续两个时辰肚痛到好似俾刀吉咁嘅。过咗阵间，何氏夫妇立即个肚啊剧痛起嚟，以为系金蚕蛊毒发作啦，点知佢哋已经上咗大当啦。张无忌呢次呢，即系少少啲惩戒佢哋，吓佢哋一番而已啫。如果真系要报复以前嘅仇恨，点可以咁轻易就算数噶？佢估计咁样一嚟呢，只要唔俾解药过佢哋两个人食，咁同各派再有纷争，昆仑派就非偏向自己不可嘅。当日佢将双背丸叫做批沟丸俾五姑食，但系讲明啲真相太早啊，争啲搞到佢死喺何太宗手上，呢次人就点都唔会重蹈覆辙啦。而家讲下嗰边嘅灭绝尸体，佢哋宋远桥话：宋大侠，六大派之中，即系剩低贵我两派啦。老尼姑女流之辈，全靠宋大侠主持全局啊。宋渊桥话：在下已经同恩教主对过拳脚，唔能够取胜。师太剑法通神，必定能够制服呢个小辈嘅。灭绝师太冷笑一声，拔出背上嘅倚天剑，慢慢咁行出嚟。武当派嘅二侠余连州一直注视住张无忌嘅动静，见佢个武功咁奇怪，都好惊异啊！呢阵时佢喺度谂，灭绝尸体剑法虽然系高强，怕佢未必及得上昆仑、华山四大高手联合出战。如果佢再失利，武当派就制服唔到嗰个少年，咁六大派就输到贴地啦。我要试一试佢嘅虚实先，就快步冲入场。佢话：师太，等我哋师兄弟五个人较量一下呢个少年嘅功力先。姿态最后必定可以一战而胜嘅。呢几句说话讲得十分明白。武当派一向以内力柔肠见称，由宋远桥以至莫星曲五个人一个个咁同张无忌轮流打落去，就算赢佢唔到啊，谂住世间任何高手点都唔会连斗武当五侠而唔攰到筋疲力竭嘅。嗰陣時以強弩

之末嚟面对灭绝师太凌厉无伦嘅剑术，峨眉派当然系一战而胜啦。灭绝师太明白佢嘅用意，佢谂：我峨眉派何必领你武当派呢个情呢？嗰阵时就算系赢咗啊，都系极唔光彩嘅。唔通峨眉掌门能够占咁嘅便宜嚟对付一个后生小辈咩？他从来心高气傲，目中无人。虽然见到张无忌武功了得，但是他想都是各派同呢个后生仔打嘅人太过无聊所致啫。嗰日呢个后生仔何尝唔系俾我手到擒来呢？收尾我大举屠戮魔教锐金旗嘅人，呢个后生仔出头干预，冇错，佢嘅外力虽然好叻。又有咩作为呢？於是三袖一忽，佢话：如意侠请回呢，老尼以天剑出手，唔能够白白插返落剑鞘嘅。余连州听佢咁样讲，即係抱拳行咗礼话：係，就退返落去啦。滅絕尸体横剑当空，剑头斜向上指，行去张无忌嘅前边。明教教众写佢呢把倚天剑下嘅不计其数，而家场边啲教众见佢出嚟啦，嬲到啊大声鼓噪起嚟。灭绝师弟冷笑话：嘈咩呀你哋？等我杀咗呢个后生仔，然后一个过嚟收拾你哋。你哋嫌死得唔够快咩？恩天正知道佢呢把倚天剑极之犀利，本教唔少好手都一个回合未打完，兵刃就俾佢削断，死于剑下嘅。佢问曾少侠：你用咩兵刃啊？张无忌话：我冇惊刃噶，老爷爷，你话要点样嚟对付佢个宝剑先至好呢？倚天剑啊，无坚不摧，佢系亲眼见过嘅。想起都不寒而栗啊，个心里面真係冇底啦。恩天正喺身边个包袱里面攞出一把长剑，佢话：呢把白狂剑送咗俾你啦。呢把剑虽然唔及嗰个老师古把倚天剑咁有名，但係已经江湖上罕见嘅利器啦。讲完用手指剑刃上面一弹，嗰把剑突然一弯，随即佢弹翻直，嗡嗡声，声音好清越嘅。张无忌恭恭敬敬咁接咗过嚟，佢话：多谢老爷爷。恩天正话：呢把剑跟咗我好耐噶啦，最近十几年嚟从未用过嘅，净系依靠兵器犀利取胜，算咩英雄好汉呢？今日能够见到佢饮老师古条颈嘅鲜血，老夫死亦无恨啊！张无忌冇回答佢，只系谂我点都唔能够杀咗呢位师太嘅。佢攞起白红剑，转过身行上几步，剑尖向下，双手抱住剑柄，向灭绝师太话：万倍剑法平庸到极，点都唔系师太敌手。实在唔敢同前辈对敌，前辈曾经停手唔杀明教锐金旗下嘅教众，点解唔再高抬贵手呢？灭绝师太耷低两条长尾，冷冰冰咁话：锐金旗嗰班贼人系你救嘅，灭绝师太下手绝不饶人，你赢得我手上嘅长剑，到时再嚟任性妄为都唔迟啊！明教的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后土五行旗下的教众纷纷鼓噪，大叫话：死师姑有本事的，就同曾少侠用手掌过招啊！你剑法有咩咁叻啊？似把剑利啫嘛！曾少侠的剑法比你高得多了，你换一把平常的长剑啦。如果能够在曾少侠手下走得三招的，算你峨眉派高明，
为三

第一招立即抢攻啊！佢竟然唔去挡隔对方来招，剑尖直刺佢丹田要穴，出手之凌厉猛悍，令人难以想象啊！张无忌一惊啊，滑步避开，突然间灭绝师弟长剑疾闪，剑尖已经指到咽喉啦！哇！张无忌大吃一惊啊，急忙瞓低日碌，咁就系想企翻起身啦。突然觉得颈后边凉风湿湿，知道弊家伙啦，右脚脚点一撑，成个人打斜飞出去。呢一下系从绝不可能嘅局面之下走得条命嘅。旁观众人正话要喝彩咯，点知见到灭绝尸体飞身跳上半空，举把剑向上一挑，就唔等佢落地，剑光已经封住佢周围几尺嘅地方啦。张无忌嘅人喺半空中嚟，冇法子闪避噶。喺灭绝尸体宝剑横扫之下，照身体再落赤岭，立即双脚一齐俾佢斩断嘅。如果再落低三尺呢，就会齐腰斩为两截。呢、这个时候真系惊险万分啊！佢都唔谂咁多啦，白虹剑伸出去，剑尖啊点喺倚天剑尖上边，见白虹剑一弯，轻响咗声，剑身弹起，佢已经借咗力再次跳起啦。灭绝尸体跳前抢攻，出出出连刺三剑，到第三剑嘅时候，张无忌嘅身体又向下落，就挥剑挡格啦。叮一声，白虹剑已经剩翻半缺啦。佢又想顺手拍出，打斜向住灭绝尸体头顶打落去。灭绝尸体挥剑打斜一撩，削佢手腕。张无忌睇得非常准确，用手指倚天剑嘅刃面一弹，身体倒后飞咗出去。灭绝尸体手臂酸麻，虎口痛到不得了，长剑俾佢一弹之下，几乎都甩手飞出去啊！哇，我心好震动啊！只见张无忌喺两丈之外落翻地，揸住半截断剑，傻咗咁企响树。呢几日交手真系吐起骨落，迅捷无伦，一刹那之间。灭绝尸体连攻咗八下快招，招招都系致命嘅凌厉杀着。张无忌喺劣势之下逐招化解，连续八次死中求活，连续八次死里逃生。攻系攻得精巧无比，而避呢亦系避得奇怪到极啊！喺呢一瞬之间，人人嘅心啊都好似要跳出嚟咁滞，实在估唔到呢几下竟然人力能够做得出嚟嘅，功就好似天神行法，闪就好似鬼魅变影，就好似雷震电切。虽然过咗好耐啊，都仲系如威逼人啊！隔咗好耐，雷鸣一样嘅彩声先至不约而同咁响起嚟。啱先呢八下快攻，八下急避，张无忌完全系处于挨打嘅局面。手上嘅长剑又被灭绝尸体削断咗，显然已经居于下风啦。但系灭绝尸体倚天剑俾佢手指一弹，当堂搞到半身酸麻。张无忌蚀底在于缺少对敌嘅月力，如果呢个时候乘势反击，已经赢咗啦。灭绝尸体嘅心里边当然系有数啦，佢话。你换过一件兵刃再嚟斗过，张无忌睇一睇手上嘅断剑，佢谂外公送俾我嘅宝剑，一出手啫，我就整断咗啦，真系对唔住佢老人家噶啦。咁仲有咩宝刀利刃能够挡得住倚天剑嘅呢？佢正在沉吟，只听见周天大声话：我有一把宝刀，你攞去同个死尸姑斗一斗。你过嚟攞啦！张无忌话：倚天剑太过锋锐啦，只怕又损坏咗前辈嘅宝刀噃。周天话：

0: 坏咪损坏咯。你打佢唔果，我哋个个都送命归天，仲保得住宝刀啊？张无忌一谂又冇错、啊，就过接咗宝刀啦。杨逍低声话：张公子，你一定要同佢抢功至好，唔能够再挨打啦。张无忌听叫自己做张公子打咗个突，但系随即醒悟啦。杨不悔既然认出咗自己，当然同佢阿爹讲啦。于是就话：多成前辈指教。我一次我低声话：施展轻功嘅时候，本部都唔好停啊。张无忌好欢喜，又话：多谢前辈指点。光明使者杨逍、青翼福王韦一笑两个人武功深厚，都可以同灭绝师弟斗过嘅，而且未必会输俾佢嘅。衰就衰在俾元贞暗算咗，重伤之后，一身本事一啲都施展唔出，但系眼力仲喺树噶。两个人各自指点咗个关键嘅地方，正系对付灭绝师弟嘅宝剑快招嘅重要方法嚟。张无忌揸住把刀，觉得呢把刀大概系四十几斤重啦。只见青光闪烁，背后印薄，刃锋上边有啲琥珀花纹，显然系一件有好耐经历嘅珍品。佢谂，正为咗白虹剑固然可惜，不到底系外公已经俾咗自己嘅兵刃啦。至于呢把宝刀系周天嘅嘢嚟噃。就唔好再喺自己手上整坏咗佢啦。佢拧翻转身话：师太，晚辈尽招啦，展开轻功，好似阵烟咁啊，绕到灭绝师弟后边，唔等佢回身，左一闪右一吹，正转一圈，反转一圈，擦擦两刀就斩出去。灭绝师弟打麻麻剑一封，正话要第二剑出招嘅时候，张无忌就已经转到唔知去向啦。佢喺未练乾坤大挪移法嘅时候，轻功已经高过灭绝师太，呢阵时更加越奔越快，如风如火，似雷似电。连韦一笑一向以轻功傲视群雄嘅，亦都十分诧异啊！见佢四围咁转，逼到埋身就一刀斩过去。招数都未曾使到脑啫，就已经避开啦。呢次攻守反转嚟，灭绝师太竟然冇反击一剑嘅机会。不过张无忌见倚天剑咁锋锐，就唔敢过分逼近啫。佢跑到几十个圈之后啊，身体里面嘅九阳真气越嚟就越旺，直情好似脚唔点地咁凌空飞行一样啊！峨眉众弟只眼见唔对路啦。咁样斗落去，师傅一定会吃亏嘅。正元大声话：
1: 今日我哋嚟剿灭魔教，唔系嚟比武争输赢嘅。众位师妹师弟，大家一齐上，拦住嗰个后生仔，等佢唔能够取巧，好地同师傅较量真实本领。讲完，揸住把剑跳出去。
0: 峨眉派男女弟子立即涌上去，手执兵刃。占住八面方位，周子又企喺西南角上。丁敏君冷笑话：
1: 周师妹，难唔难就在你，让唔让亦都在你啦。周子又又嬲又丑，就话：你净系讲我做乜嘢啫？
0: 就喺呢个时候，张无忌已经冲到面前，丁敏君嚓咁一剑刺出去。张无忌左手一伸，一手将佢嘅长剑抢咗，顺手就向灭绝师弟掟过去。灭绝师弟挥剑将来剑斩为两拳，但系张无忌呢一砸之力强劲到极啊！来剑虽然系断咗，劲力仍然将佢手腕震到啲麻痹啊！张无忌一啲都冇停啦，左手随身随抢，随抢啊随砸。峨眉呢班弟子呢次嚟西域嘅都系派中高手，但系遇到佢伸手抢剑，竟然系好似毫无闪避余地咁，俾佢手到拿来。 几十把长剑在空中飞舞，白光闪闪，连续不断地向灭绝尸体飞过去。灭绝尸体面如炎霜，将来剑逐把削断。做到收尾，他的右手十分酸痛，立即剑交左手。他左手使剑的本事和右手没什么分别的。只见半空中断剑飞舞，有只飞了出去外面，劲力仲系好大啊！围观的人都纷纷后退。片刻之间，峨眉班弟子个个都空手，之后周子若手上的长剑冇俾佢抢咗去。喺张无忌嚟讲，系报答佢啱先指点自己嘅恩德，点知咁样一来，就将佢显得十分突出啦。周子若早就知道唔妥当噶啦，抢上去想攻击几招，但系张无忌嘅身法实在太快啦，何况又故意避开咗佢嘅，离开佢起码成五尺咁远。周子若嘅面都红晒，一时手足无措。经敏君就冷笑话：，周师妹，佢果然对你系与众不同嘅噃。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斋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

只是光，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系啦，嚟到1:05啦，喂，7月2号，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时间里边啦，锁定我哋频率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啦，会有小弟我 Super 啦，
6: 有小妹我巴达啦，
5: 为大家带嚟嘅超级偶像直播节目，系、yeah! 啊，本节目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见个面 ，say 个 hello。咁啊，首先望一望天气嘅情况先啊。
6: 系今日嘅天气咧，喺左边嘅，喺左边嘅，系啦。今日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温度系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80%。今日系会吹东南风嘅1到2级。咁啊，今日同听日咧都会有一个副热带高气压啊嚟到广东。
5: 热啊！
6: 嗯，冇错啦。咁啊，都系以晴热天气为主。咁啊，腹地咧就有一个强对流嘅降雨嘅。
5: 系啊，真系热辣辣啊！呢个天气非常之热。系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6: 系咁啊，听日开始咧，可能会有一次大雨到局部暴雨，或者系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系呢个好得意嘅，我觉得小朋友佢都会去留意身边嘅一啲事情。佢话点解次次去到周末就落雨，发出灵魂拷问。
5: 玩
6: 系啦，佢话阻住我哋喺户外玩咁样。因为而家啲小朋友都
5: 即系时间，
6: 唔系主要系因为爹哋妈咪又好重视，因为要户外嘅，系户外嘅时间。即系你一到星期六日，大家都往外走比较多。
5: 你往外走啫。
6: 你唔往外走咩？
5: 少啲，我好少，啱鬼嘢。
6: 但系你唔够嗰啲户外时间，我又觉得唔好咯。所以咧就
5: 成日赶佢出去。
6: 系咯，希望多啲出去。
5: 放羊的星星，你系星星，佢哋系羊。好啦，咁啊，今日咧嚟到系4号啦，吓，
6: 唔系
5: 2号啊，星期四啊，讲错啦，2号星期四。咁啊，今日咧会有 live 真音乐嘅时间啊，一齐唱下歌仔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
6: 吓，
5: 有咩想听嘅歌，等阵间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咁样识唱嘅，我哋都会为你而唱啊。咁啊，当然啊，世界杯嘅过程当中，肯定要留意一下世界杯嘅一啲情况啦。
6: 系，琴晚我有睇半场，我睇咗半场，因为
5: 睇到一点。
6: 系啦，因为我翻到去12:03，唔系12:05，
5: 就见到个衰佬喺度睇紧。
6: 佢肯定睇啦，开住个大电视就喺度睇啦。
5: 叹啊！
6: 系啊，佢真系
5: 影响。
6: 咁啊，我都坐低睇咗，嗰时候30多分钟啦，系啊，英格兰对嗰个刚果，
5: 系啊，刚果金。
6: 哦，金嗰、那个就系最后边个赢，我未得闲睇新闻。
5: 英格兰，
6: 英格兰2-1，
5: 2-1。
6: 哦，因为当时上半场嘅时候，又系真系过分嘅。
5: 点过分法？
6: 我翻到坐低，刚果金已经入咗一球。
5: 1-0啊！佢啱开赛冇几耐就1-0领先紧呢个英格兰啊！咁啊。

0: 狂轰滥炸之后咧，下半场先追翻啊反胜，咁啊可以话都系惊出一身冷汗啊！
1: 差啲又俾人爆冷。
0: 哎呀，因为咧已经系德国啊、荷兰嗰啲翻屋企噶啦嘛。啊！嗰啲歐洲傳統嘅勁旅，咁啊，萬一啊英格蘭都拜拜埋，就即係收市就有啲擔憂啦。
1: 係有啲難題
0: 啊！有啲擔憂啦，真係嚇。咁啊，唔單止琴晚呢一場波啊，唔使進入加時啊。咁啊，另外呢一場波咧，美國啊，講緊今日朝早八點開波，美國對陣住邊個咧？波克啊，咁呢一场波咧，亦都系90分钟解决咗问题啊！美国队亦都系继续延续佢哋嘅一个良好嘅状态，喺主场嘅占据优势之下咧，2-0啊，将波克送回家了咁样。的确，今届嘅美国队咧，令人刮目相看啊！咁啊，整体踢出嚟嘅水平咧，一啲都唔似系一支即系。并非以足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的
1: 国家，
0: 是国家，是啊，他们的传统体育项目就是篮球，
1: 还
0: 有橄榄球，
1: 揽住那只球在
0: 那边，是啊，是这些，通常他们的万人足球场都是用来做那个橄榄球的，橄榄球的。演唱会都有，Taylor Swift 啊那些，是吧？咁但係其實根據呢一兩年嘅數據統計，就係美國嘅足球運動員啊，嗰個註冊數量啊，都係不斷提升嘅，即係量變產生質變咯，所以就唔好驚奇佢啊，點解美國隊今屆世界盃踢得咁好嘅？咁就係呢個因素啦啊！咁啊，另外一場波亦都係睇到咧，大家心驚膽跳啊！这个比利时啊，亦都系通过加时最后点球3-2赢咗非洲嘅球队塞内加尔。
1: 哦，
0: 系、啊、
1: 我琴晚喺度讲，我话而家啲非洲球队咧，佢谂住都放手一搏嘅。
0: 放手一搏。
1: 系啦、啊，反正一睇咗佛德国嘅话，唔理唔理，抢啊抢啊，试到先算咁样。
0: 系啦、
1: 啊，我觉得都好值得去拼搏，呢种精神真系都几感染人。因为我琴日睇嗰10多分钟啫。哇！佢哋嘅跑动真系多到啊，佢起势跑嗰啲人真系，
0: 佢唔会喺度好啊嘛，
1: 佢真系逼到你啲人冇办法噶、
0: 啊。所以咧，琴晚比利时方面咧，亦都一啲都唔舒服嘅踢得，啊，俾呢一个咩话塞内加尔，系啊，俾呢个塞内加尔咧，亦都系逼到悬崖边嘅。啊、下半场都仲系0-2落后，
1: 真系啊！
0: 比利时，
1: 哇，
0: 系啊，啊咁啊，去到最后嗰几分钟就扳平，
1: 哦，
0: 啊咁啊加时啦，
1: 加时又冇入，
0: 冇、哎、啊，咁啊踢到最后俾一个咧就疑似点球嘅点球，讲、真我唔觉得系点球，因为我系有睇直播，我6点钟起身我睇翻佢直播，佢未踢完啊嘛，系、啦，咁哇，我觉得真系唔系。点球咯，咁但系冇办法，裁判加埋 VR
1: 系咯，
0: 都话系点球，咁啊就，哎呀，好唔抵咯，塞内加尔、真系好唔抵啦。讲真，我更睇好塞内加尔多啲、因为比利时踢得真系不怎么样，踢得唔算好啊，诶，冇办法啦，足球就系咁噶啦，总会有好多因素咧。影响住嘅，啊，咁啊，今晚啲朋友已经讲紧啦，今晚有咩睇啊？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哇，期待紧啦。
1: 3点、
0: 啊，系啦，你会唔会？
1: 我唔会。
0: 允许佢睇咧？
1: 你理得佢，关我咩事？
0: 哦，你唔理啊？
1: 咁佢屋企睇，
0: 放飞佢。
1: 唔系，咁佢屋企睇，我点解要理佢咧？
0: 哦，唔使理，只要佢喺屋企就得噶。
1: 系啊，你屋企你理佢。
0: 系出去睇就得噶啦。
1: 系啦，你睇翻先。
0: 如果佢话要出去睇咧？
1: 咁决赛嘅话，我觉得
0: 就俾佢出去睇。
1: 系啦，我又去，咪真系几好睇啊！
0: 即系你要跟住未？
1: 唔系，真系几好睇嘅。
0: 你要边睇？
1: 唔系，
0: 衰佬
1: 系几好睇嘅，系几好睇嘅。
0: 你又识睇？
1: 唔系，即系你觉得佢哋嘅，我都话佢哋嘅精神真系好值得。好值得學習，即係佢哋冇話因為你係強隊，我就怕你或者係點樣唔搏命，佢唔會啊，我就起勢踢啊，話唔定即係單車變摩托，即係佢哋嗰個精神好好，即係我覺得睇到好激動，我睇到喺度叫哇啊，就嚟入啦，跟住我媽出嚟問我做咩嘢，你做咩要叫？係啦，即係一個外行人，
0: 中意足球嘅，
1: 係啦，你都會睇到。

0: 捉个足球嘅。
1: 系咯，你睇到都会好激动。
0: 都睇得好兴奋。
1: 系啊，即系好睇，四年一届系咪啊？得闲去睇咯。
0: 多好多女球迷嘅，讲真啊。啊，咁啊，所以今晚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啊！三点钟，西班牙对住奥地利，咁啊唔使挨夜，可以睇听日朝早七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我睇呢一场。
1: 系啦系啦，
0: 七点钟
1: 要起身啦。
0: 系啦，咁又十一点，哇，隔好耐喎，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咁啊呢一场就比较大家会忽略啲。
1: 哦，
0: 系应该瑞士可以跑出。咁啊，两只牙都会喺今晚就系出击，咁究竟啊，佢哋可唔可以咧赢到对手咧？赢到嘅话，佢哋将会成为对手。
1: 真系啊！
0: 系啊，将会喺十六强，西班牙对葡萄牙。
1: 咁快？
0: 系啊，冇办法，因为葡萄牙小组第二名出线。
1: 啊！
0: 哎呀，佢哋又唔系咁争气，小组赛。
1: 哇！牙烟喎，呢铺两只牙，
0: 两只牙斗冚咯，真系啊！咁啊，大前提要先过得今晚呢个关先，啊，会唔会爆冷啊？今晚都唔知噶啊！好啦，咁啊，世界杯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啊，见到大家都有讲啦，韩国点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就讲真啦，踢得好固然之，大家拍烂手掌啦；踢得唔好咁样，唔多唔少咧，将即都会有啲。即系大家嘅怨言啊之类噶啦，因为即系四年一次啊嘛，系嘛，咁
1: 可能俾得好多期待咯。
0: 因为本身佢嘅实力系应该可以出到事，咁但系韩国队争啲啦，咁日本方面又冇办法啦，对住五星巴西，系嘛，呢个冇计啊，即系啊，咁所以话咧就。咁睇翻中國隊咧，即使冇入都還好啦，係嘛？即係你睇下嗱，韓國都係第一輪遊啫嘛，啊，日本都係入到淘汰賽不敗啦嘛。咁啊，目前咧亞洲嘅球隊就基本就已經宣布係告別世界盃嘅舞台啦。係、哦、啊，亞洲嘅球隊。
1: 亞洲得幾支入啫喎，就係、
0: 是。係啊，就就日本已經進入咗淘汰賽啫，其他全部都喺小組賽裏面咧，全部都拜拜咗啦嘛。
1: 亞洲仲有咩？
0: 亞洲有好多嘅，包括最可惜嘅，我覺得就係伊朗。我覺得伊朗係冇輸嘅。
1: 誒、欸，伊朗輸咗啦咩？
0: 啊？
1: 伊朗輸咗啦？
0: 伊朗係出唔到線啊嘛，因為佢小組賽三戰都係踢平嘅。佢、哦、真系冇输，
1: 佢最后一场踢平嘅时候啊，佢保时嘅时候啊，本身入咗嘅、
0: 啊，
1: 最后 VR 拍话佢越一只脚个
0: 位，啊又中门楣，哎呀，咁真系好可惜咯，因为伊朗今届世界杯即系受到好多嘅不公啦，
1: 系咯，
0: 啊咁啊一嚟咧佢唔可以住喺美国，
1: 系咯，
0: 啊佢要住喺
1: 墨西哥。
0: 啊，咁啊，每一场波都要出入境，
1: 即刻走，
0: 要出入境。
1: 啊，
0: 咁啊，有一场要去到西雅图，哦、墨西哥去西雅图好鬼远咁样，你又要搭飞机去踢。
1: 系咯。
0: 哇，你话你铺麻烦啦。咁但系都感到温暖嘅系咩咧？就系佢哋喺墨西哥嘅受欢迎程度系非常之高。
1: 嗯。
0: 啊，咁啊，佢墨西哥嘅球迷啊、人民啊，都话呢度系你第二国家，即系同伊朗国家队讲。
1: 嗯。
0: 咁啊，亦都俾全世界嘅球迷好，人民都好啦，即係感受到啊，其實真係大家都喺度撐伊朗嘅，係，大家都喺度支持佢嘅，所以咧都話佢你冇輸，咁的確佢真係冇輸，三場波佢冇輸，全部都打平嘅，積三個積分，
1: 係啊，
0: 啊咁啊排第九，喺第三名當中排第九，因為前八先可以出線啊嘛，佢排第九，爭啲多。唉，就係、是、阿爾及利亞嗰場波導致伊朗啊冇辦法出到線啊，
1: 咁、哦、所以最後嗰球冇越位就好。
0: 係啊，如果佢真係波話係咯，
1: 九十幾分鐘仲可以入喎，你話幾誇張嗬？
0: 係、啊啊，所以咧真係，哎呀好多遺憾啊！啊，人生都一樣，好多遺憾嘅。啊，你冇追到嘅女仔，你冇開口表白嘅師妹，啊，你冇踏出一步嘅事業，係嘛？啊，等等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每个人都会有嘅一啲遗憾。咁、啊、人都系咁噶啦，有遗憾先完美啊嘛，系啊，唔系话冇遗憾先完美喎。

0: 嗯、有遺憾你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嘛、嗯、是不是，有那么多顺风顺水、啊、有什么问题，什么意思，
1: 是你有什么问题、
0: 啊、我想问你有什么问题，
1: 是想问我們
0: 想分享、啊、想分享、啊嗯、好了，那今天呢星期四刚刚讲我们都会唱一下歌的，刚刚
1: 笑笑说得了，那你可以来回首《师妹》
0: 我就是想带出这只歌而已、是吧，因为我昨天是回到兆永学院的、
1: 哦、
0: 哎、因为我师妹叫我回来，
1: 阿嫂她趁 Andy 哥考试的时候走回去找师妹、
0: 哦、我师妹已经是一个学院的副书记、
1: 哦、
0: 哎、她说、啊、师兄我们那个叫什么经管学院、
1: 哦、
0: 啊、招这个实习生啊，
1: 嗯
0: 啊，你们融媒体中心
1: 试试、
0: 啊、有没有招实习生的打算啊，
1: 即是叫他们过来实习
0: 啊，你可以过来看看哦，那我就回去看看咯、哦、我们不是一路都想找一位就是、嗯、即是那叫什么运营嘛，是吧、
1: 哦、
0: 那他们是专门有这个专业的嘛，
1: 哦，
0: 是的、哎、专门走回去看一看、
1: 哎、对口咯，是
0: 的、
1: 哎、
0: 对口的啊，
1: 有没有对
0: 口，他说那个专业没来
1: 咩？
0: 你话过唔过分呢？
1: 都啱嘅，
0: 真系啊！咁翻到去嗰个专业无礼，
1: 嗯，
0: 咁冇办法啦，唉，咁啊，但系师妹叫到咁肯定到饭啦、
1: 嗯。你有冇一齐食饭？
0: 有冇呢件事都翻啊？
1: 有冇一齐？
0: 咁啊冇，
1: 即刻成日就嚟想打俾阿嫂，
0: 咁啊冇，唉，
1: 咁你哋做得咩？
0: 影一张相，
1: 哦，
0: 合照。
1: 阿嫂睇清楚佢合照啊，知唔知？
0: 我可以分享嘅，我可以分享嘅，系啊，我可以分享。但我琴日唔知点孭到个，即系又着咗工衣，又孭到个斜孭袋。
1: 你先系似嗰个学生系嘛？
0: 系啊，即系好似我系跟班一样。系啦、啊，即系我俾大家睇下。
1: 哦，
0: 咁中间嗰个我师妹啊。
1: 咁你唔可以放，我知道，唔通左边嗰个系咩？
0: 咁我师妹啊。
1: 咁你唔可以放低个包再
0: 我唔记得啊，我唔知道、哦。
1: 本身你系一个领导嚟噶嘛，
0: 我唔知咁难看。
1: 你将我个包除低，你就系领导噶啦嘛。系啊。
0: 系、啊，好，咁啊，点解唔唱小情歌、啊？
1: 冇乜点解啊？系啊。
0: 唱下咯，今日好似都你好耐冇演绎过啦。
1: 系咯，唱咯。
0: 等阵间唱俾大家听，阿师妹要依家听。
1: 啊，好听啦。有朋友仔话师妹靓唔靓？你刚才睇咗啦，好靓系咪啊？嗯，睇咗啦，睇啦，得啦，知道
0: 再俾大家睇，
1: 知道啦，
0: 冇问题嘅，唉，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啊。阿哥隔篱嗰个我师弟，将我师弟，将我师弟隔开佢先，
1: 先。哇，犀利。
0: O K，
1: 嗯，
0: 好大都
1: 系，你录低啦，好嘛？你录低呢个小情歌啦。
0: 已经两个几月啦，
1: 你录低啦，你录低啦。
0: 好，咁啊，多谢我哋我嘅师妹邀请我翻学校吓，咁、
1: 嗯、
0: 啊借啲衣翻兆永学院，
1: 嗯、
0: 变化好大。
1: 嗯，
0: 你应该好耐冇翻过去啦。
1: 系啊，
0: 系咪变化又好大？
1: 嗯，
0: 琴日我去一个体育馆、
1: 嗯，
0: 你喺体育馆有冇跳过舞啊？
1: 冇。
0: 你作为一名跳街舞嘅舞，
1: 我哋喺出边跳嘅。
0: 咁體育館出邊啊嘛，
1: 係啊，唔係正出邊喎，我哋喺個樓梯間度跳
0: 舞。
1: 係啊，
0: 咁都有咁先係叫跳喺兆永學院跳過舞嘅人。
1: 係，咁我哋冇喺正裏邊跳。
0: 咁、哎、然後咧又有多咗好多食嘢嘅地方、
1: 啊，
0: 哇！我發現好多嗰啲快餐品牌都已經進駐。
1: 哦、
0: 然後咧，我見到一個好驚訝嘅、
1: 嗯，
0: 就係、是、我以前住嗰棟宿舍竟然裝修。
1: 你住边栋？
0: 水塔，你知喺边嘛？
1: 你讲几栋咪得咯？
0: 我点知最尾尾嗰度嗰啲啊？最尾尾黄色墙嗰啲，旧到甩晒皮嗰啲。
1: 哦哦，
0: 嗰栋啊？
1: 嗰栋唔系甩晒皮啊？
0: 点唔系啊？最尾尾最尾尾嗰啲？
1: 最尾尾系力行书院嗰班。
0: 力乜鬼行啊？
1: 哦，
0: 水塔。
1: 哦，你嗰时候未有力行书院。我嗰时就有啦。
0: 咁啊，最后黄色嘅、
1: 嗯，
0: 哇！琴日翻到佢竟然喺度装修。
1: 要啦，因为即系我去读书嘅时候，
0: 惊喜啊！
1: 已经
0: 真系都好惊喜啊！
1: 系。
0: 咁然后咧，仲有一个新嘅宿舍楼，已经又喺好远好远好远 即係再靠北嶺嗰邊又起緊啦。
1: 本身力行就已經好遠，身體力行
0: 更遠。
1: 係啊，佢要再
0: 佢係咩
1: 名？

0: 佢嗰个后边嗰个系即系隔一条马路嘅，
1: 嗯，
0: 即系兆应学院依家喺北岭嗰边咪又开咗个门嘅，你知唔知啊？
1: 唔知。
0: 算啦，唔同你讲。佢嗰个宿舍会喺嗰个后门隔一条路，再喺条马路嗰边。
1: 嗯。
0: 哇！真系啊，翻学真系
1: 踩单车啦，要
0: 啊，要锻炼身体啦，即系同我哋以前有两回事啦。
1: 我个时候都想踩单车，你知
0: 我哋以前系好简单。
1: 我宿舍行去外语楼用廿分钟。
0: 我哋第一个冇外语楼嗰时候，
1: 哦，
0: 系啊，冇外语。
1: 你哋近啦，你哋去八栋啫
0: 嘛。我哋冇外语，
1: 你哋去八栋九栋嗰度上课啫嘛。
0: 八
1: 我问佢讲边栋嘅咧，佢系唔讲边栋，话咩埋边埋边。
0: 八栋九栋系教学楼，
1: 梗系佢对住我边。
0: 我指宿舍啊，
1: 宿舍系咪平房嗰啲啊？
0: 吓，唔系平房，有几层嘅，但系系最旧嗰
1: 哦，三层，三层嗰度，三
0: 唔系三层都有五六层嘅。我以前
1: 有五六层咁，
0: 有，但系最旧。
1: 我知道，
0: 外墙系黄色嘅，
1: 喺体育学院后边噶嘛，
0: 系啊，仲要后体育学院，
1: 唔系会喺运动场后边噶喎，
0: 仲要后，
1: 有咁后嘅咩？
0: 梗系啦。唉，未经历过。
1: 我哋嘅时候都好好噶啦，好美好噶啦。
0: 我哋嗰个年代真系啊，不但好开心。虽然嗰阵时住个宿舍好旧，
1: 嗯，
0: 但系开心。
1: 你哋系咪打水冲凉噶？定系
0: 肯定系，肯定冇花洒嘅。
1: 哦，
0: 肯定系要打热水之类嘅。
1: 咁，哦，我哋好幸福啦，真系。
0: 唉，哎，幸福好多啦。好啦，咁啊，呢一首师妹送俾琴日邀请我翻去嘅师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3: 好啦，咁啊1:33啊，计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
1: 系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亦都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啊收睇我哋嘅节目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或者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都可以揾到我哋。
13: 爱家1059啊，
1: 咁正。终于叫翻呢个名啦。
13: 系啊，爱家109。
1: 哇、哦，太好啦。点解嘅？点解嘅？
13: 我都唔知道。总之我真系冇下冇下冇下冇下又冇到出嚟。
1: 好，搜索我哋爱家1059系啦。
13: 日日我都喺度问 AI，
1: 几顺口呢、這个呢、這个名耶、
13: 好啦，咁大家多多支持啊，入嚟直播间啊。有朋友话我哋生不逢时，呢、這个冇办法啦，系、嘛？即系时代系不断向前嘅、啊，咁我哋其实都是有红利期的，我们生于互联网啱啱兴。

0: 兴起嘅时代，
1: 哇！我哋其实经历好多嘢，
0: 只不过我冇捉得住咁解啊嘛，系、嘛？包括什么咩话微博啦，系嘛？欢迎，你好啊，你好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揾到小弟嘅账号啊，又或者视频号搜索
1: 爱家1059
0: 就 OK 啦，啊 ，K 入嚟，帮我哋点个赞，吓、啊、点赞 ，OK。有朋友话啊，依家花生油都系我哋1059嘅老客户，系啊，合作咗4-5年咯，系啊，4-5年啦，越嚟越好啦，点解成啊，越嚟越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本土嘅企业啦，好嘛？我哋系从 logo 语言开始嘅，咩意思啊？
1: 未明 logo 语言系咩？
0: 系咩意思啫？理解唔到啊，真系。啊！见证啲历史啊，都算啦，见证啲时代嘅变迁啦，系嘛？等等啦，我哋都参与其中啊，见证，只不过都捉唔住咁解啫。
1: 但一阵间3点钟之后，你就捉住我哋呢个新品。
0: 唔好讲咁多。
1: 捉住我哋嘅。
0: 唔好讲咁多。
1: 哦。
0: 啊，随时你会被提醒。
1: 哦。
0: 系啊。
1: 咁呢个都可以讲噶、
0: 花生油你可以
1: 讲。咁新品。阵间留意我哋嘅
0: 啊，等阵间你可以留意新品，
1: 留意一
0: 留意有啲笋嘢吓，咩话乐高哦，咩添啊？
1: 乐高不是 LE 吗？
0: 啊，有朋友话依家电台仲有冇打电话玩游戏噶？电话系有嘅，只冇人打咁解啫。
1: 唔系有人打，我哋都唔会播。
0: 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依家咁样直播间视频去
1: 系咯，你哋冇
0: 写
1: 好
0: 啦
1: 咩？我好怕人家打电话嚟
0: 嘅。系啊，以前我哋就听电话多咯。
1: 系咯，我唔中意听电话嘅。你哋呢代人应该都唔中意听电话
0: 嘅。真系好奇怪，揾佢唔到嘅。我想加你嘅音符群，有啲咁嘅群咩？边有音符群？音乐
1: 嗰、哦那个音符，
0: 音乐嗰啲系嘛？
1: 嗰个音符 ，TikTok 嗰个音符，佢咪音符
0: 嚟？哦，咁嘅咩？你自己
1: 你加你翻过嚟先，
0: 星空下的不眠人，
1: 系你喺呢度移动翻过嚟先，系啊。
0: 情感倾诉仲有冇？有啊，晚黑你琴晚有冇倾诉啊？
1: 佢冇嚟我度倾诉，好难讲。
0: 晚黑佢有倾到11:30噶。
1: 系啊，你冇过嚟倾。
0: 10点倾到11:30。
1: 你过翻，你过翻隔篱度点个赞先啦，系啊，同埋加个关注。
0: 隔篱台都仲有玩打电话，唔知喎。
1: 特别青嗰啲啦。
0: 我唔知喎。
1: 阿青青嗰啲就有。
0: 即系都仲有打电话。
1: 有嘅，佢哋啲社牛真系好犀利，佢哋可以真系一路同人家倾，我发成我真系做唔到，我好怕听电话啊。是啊，
0: 好啦，咁啊唱歌咯噃，系啦，咁啊大家如果你都有那么多一只歌想听我哋演唱啊嘅话，可以啦将个歌名打出嚟公屏啊，识嘅话我哋都尽所能去唱俾你听，做乜鬼咧？
1: 颈痛啊？
0: 舞跳得多系嘛？
1: 系，嗰个有动作系，有呢个动作，自从做呢个动作之后，呢个颈都有啲。
0: 点解啲舞蹈硬系要成日自己摸自己咁多嘅咧？咁样摸下人哋嘅咧，
1: 可以噶，俾唔俾嘅问题啫。我唔知几想。点
0: 解咧？你啲舞蹈我睇你，
1: 我都想
0: 长期自摸嘅。
1: 咁有人俾我摸得噶？咁冇冇先？我想问下，人哋俾唔俾我摸先？唔俾噶嘛？
0: 我点知你哋跳舞圈咁乱点噶？
1: 我哋都唔知几正规好嘛？全部都系自己噶，好正规噶我哋。
0: 好乱噶嘛？你哋啲
1: 我哋都冇靓仔
0: 好啦，11:30系咪音乐节目晚黑？
1: 10点
0: 开播，10点开播吓。爱家1059公众号只系挂公众号同视频号吗？啊，大家都睇得好仔细，目前系暂时未有上，暂时未上内容啊。系啊，好啦，咁唱歌咯噃，想唔想听噶？唔想就
1: 由佢啦，等阵间3点仲有得噏住
0: 啊。想听就将歌名打出嚟，系嘛？小情歌系嘛？
1: 小情歌嘅人仲喺咩度啊？
0: 啱人点啊？
1: 咪睇下咩度先，唔系我白唱。等一等先，等一等先，系啦。啊，想听小情歌嘅你就嗰、那个人就出嚟啦。啊，如果佢唔喺度咧，就由佢先，下次佢叫先再唱，就可以迟啲唱啦。都另外一个号，冇错冇错，我哋系有高腰容梅呢个号嘅啊。
0: 美容

0: 好过，
1: 我交俾 Super。
0: 你吓、
1: 啊？我唔识唱，
0: 我都唔识噶，我听过嘅啫。可是你说没有如果，
1: 我连呢句都唔
0: 系
1: 好识。
0: 我就识一句啫，我尽所能啊。既然大家有呢个要求，咁、我都尽所能去满足。识唔识得唔得，下回分解啊。起码尝试过下先啊。试完都唔得，咁我冇办法啦啊。
1: 好，预备，起。

0: 應該唔識嘅。啊，分啦佢，分啦佢，分啦佢啊！以前電台深夜都有鬼故噶，以前還以前啦，以前有好多嘢添，係咪啊？
1: 嗯，
0: 係啊。好啦，咁呢只唔識唱，咁我都要送翻只梁靜茹嘅其他歌俾大俾大家咯，係嘛？
1: 唱邊首？寧夏。
0: 即係依家，
1: 而家好
0: 適合啊！適合、
1: 啊、
0: 哦。咁啊，唱一唱啦、嗯。
1: 好。
0: 好啊。好啦，咁。
1: 以前咩都有，以前你够日日都听直播咯。
0: 唔系俾八大姨唱啊？
1: 唔系嘛，你唱系嘛？我唱得噶。

0: 哎，得了、我都不怎么样。我想想我细个阵听咩歌好，你想想先。
1: 啊，马骝啊呢、這
0: 个。
1: 嗯。好，多谢关注，咁啊记得入嚟啊，朋友记得点个赞啊。CCTV 将会在凌晨西班牙，我哋知道，我知
0: 道，预约咗啦，
1: 已经讲咗啦，系啊，我哋每期直播节目开始就会讲世界杯，
0: 系。
1: 边个揾到幸福的地图？咩歌嚟噶？
0: 唔知道，我未听过。
1: 咁我都未点听过呢一首歌。啊，热辣辣啊！听过阿巴达伊演绎嘅呢只宁静啊，跌沙天。大家会不会觉得都心情舒畅一点呢，是吧？哦，他问我们这是什么歌，
0: 我都不知道。
1: 四人啊，我的歌来的、
0: 啊、你的歌来的哦。
1: 是时候等我发挥。
0: 好、哦。
1: 多谢，是我的作品。
0: 真的啊？
1: 但我以为他问歌名。歌词
0: 叫什么
1: 啊？啊，谁人在找幸福地图，

0: 呢一隻歌叫做《我心深處》。
1: 哦，
0: 在我的心深處。佢話佢初中聽過呢首歌。
1: 哦，
0: 多謝你啊！初中仲記得我嘅呢首歌，何其榮幸啊！啊，俾人記住係開心嘅。
1: 嗯，
0: 係嘛？被忘記先係陰功。
1: 嗯，
0: 啊，真係個網絡唔差嘅，你睇。
1: 你係咪應該唔好揾我？
0: 陣間你等等，你上去撳下掣揾陣先。
1: 你係咪唔使擔凳
0: 啊？好啦。啊，系啊！依家唔知点样网络有啲离谱。
1: 嗯。
0: 诶、你唔系有啲自己嗰啲咩发射嗰啲咩？
1: 咁同我上班有咩联系？
0: 咁、你要用到自己嘅嘢噶嘛？
1: 我呢度冇自己嘅嘢，呢度我哋都系用公家嘢。
0: 卡啦，系嘛？好啦，咁依家有冇啲啊？系咯，唔知点解突然间嗰个网络成日都喺度跳下跳下。
1: 阵间两点再点点佢
0: 啊！
1: 三点记得仲有直播，好嘛？三點記得來、
0: 啊、等等會有巴達伊、帶來一些新
1: 嘢，
0: 新
1: 嘢筍嘢都是我。
0: 好，仲有咩歌想聽的？卡到冇畫面啊，怪唔知大家都咩啦，
1: 冇反應啊，
0: 真係卡到冇畫面、啊、你睇佢一路都係顯示咁啦，咁依家好翻啲，又係咁啦，係啦，
1: 難怪冇人啦、
0: 啊、但呢度佢又 OK 嘅喎、啊。
1: 嗯、
0: 啊，好神奇喎，真系唔知啊，真系搞唔清。卡啊，咁啊自娱自乐啦，哎呀。
1: 嗯，唱啦，你唱啦。
0: 好啦，等我演唱一下。
1: 嗯，
0: 都系梁静茹嘅歌。
1: 真系噶。
0: 啊，梁静茹有好多，虽然佢变咗样，但系佢歌依然喺我心中。曾几何时，佢系我最喜欢嘅女歌手。
1: 嗯，人家咁啱，即系。肥咗啲啫，
0: 啊，正常啊。
1: 情歌好听，情歌
0: 幸福啊嘛。
1: 会呼吸的痛也很好听，可惜不是你，很好听。
0: 讲到你识咁，
1: 我识啊，呢啲咁嘅分手歌我最熟噶。
0: 等你发挥啊！第一句，
1: 喂，第一句点唱？
0: 我点知啊？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哦，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低少少呢度，开头啊，
0: 系啊，讲咗几个调啊。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好似我唔系 key 度，
0: 梗系唔系啦。
1: 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你讲个 key 系咩先？我唔知道。

0: 这个会了吧？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不配
1: 你身边，
0: 那也算永远。对了对了。

0: 好，得啦，终于唱到啦我。
1: 又唔卡啦。
0: 好啦，唔卡嘅时候系我唱得好嘅时候系咪啊？
1: 一集集嘅系咯，唔知点解一集集。哎呀，好翻啲啦。
0: 嗯，卡我就喺视频号睇啊。
1: 真系啊，搞错真系。好啦，咁唔卡就唱咗呢一首《可惜不是你》。咁梁静茹仲有一啲轻快。

0: 这个歌，
1: 嗯，
0: 这一首歌，
1: 嗯，
0: 我
1: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
0: 你确定？
1: 我不唱了，我抽头，我抽头。
0: 咁我要換個 key 先，即係如果我唱嘅話就，
1: 哦，
0: 但呢只歌係好夏天嘅嘅嘅一首歌嚟，
1: 是的，
0: 好夏天。
1: 卡卡卡，而家卡緊機。

0: 就响喎，因为你唔识
1: 唱，
0: 唔识唱，点解你要唱？
1: 唔系，我系觉得我识唱，因为我听 N 次，无数次，一真系起码，因为小曼当时参加比赛，
0: 我识唱，唞气一痛，家长们而家成日都会唱，我唞气一痛，
1: 唞气一痛，
0: 你唱啊，我唞唞噶啦，
1: 在东京铁塔。

0: 会透气的痛。
1: 嗯，提透气都痛。
0: 阿达咬牙切齿，
1: 有时间佢冇唱啱呢首歌，因为太有我嘅年轻嘅嗰种回忆。
0: 你以前呼吸都痛，你应该有病。
1: 系透气都痛，
0: 你应该有病。
1: 啊，你边个而家凑小朋友教作业唔透气痛嘅？啊，你同我寄出嚟。
0: 呢只歌可能更啱你，
1: 更啱你，更啱你。你成日唱，
0: 以前真系噶，
1: 真系成日唱啊，
0: 真系会噶。
1: 下波会唔会弹你唔得？佢我阵间仲要带货。
0: 好，你唱定我唱？
1: 你唱，你唱。
0: 我唱，
1: 我唔系好识唱。
0: 你唔好讲到自己未分过手咁先得噶。
1: 分手快乐咩？咁证明你唔中意嗰个人啦。

0: 分手
1: 快乐，祝福所有分手的朋友，
2: 嗯，
1: 开心先算啦，系嘛？好啦，咁啊，仲有当然大家都会讲到呢一只勇气啦，呢一只歌系梁静茹1999年出嘅一首歌，
2: 哦，嗯。
1: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
2: 点解
1: 咧？哇！嗰阵时我高三啊嘛，
2: 哦，
1: 高三定高，哦，高二，啊，突然间出呢只歌，
2: 跟住咧
1: 咁好听嘅，
2: 哦，
1: 佢，应该系喺嗰个马来西亚系应该系1999年，但系真系传到嚟我哋呢一度咧，就系2000年，
2: 嗯，
1: 啱啊，踏入大学嘅时候。
2: 你啫，
1: 啊，我啱踏入大学嘅时候，你嗰时系咩事？
2: 我咪小学嚟，
1: 咁应该未听过啊，小学鸡
2: 听过，小学未听过呢，這个
1: 啊，
2: 我小学都系听 H O T 嘅，好唔好？我哋听呢啲嘅系好潮啊，我哋啲小学。
1: 咁嘅咩？
2: 系啊系啊，We are the future， 我哋都系听呢啲嘅，系啊。
1: 我哋就2000年听呢一只歌，咁，
2: 哦，
1: 就觉得啊好听啊咁样。咁然后嗰阵时又系啱嗰啲咩啊嘛，师妹啊之类的。咁你又会诶，对呢啲歌好有感觉。
2: 哦，主要系咁样啫，系嘛？
1: 咁你发现诶，我哋要有勇气，系嘛？好，咁所以嗰阵时好有勇气，唔知。
2: 咁你唱啦。
1: 女主持叫乜？巴达。今日主题系咪梁静茹？咁啊，突然间定系啦。
3: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0: 用气送俾大家。好，咁啊，即将结束我哋今日中午嘅直播，多谢大家捧场啦。
1: 陈家三点钟，
0: 啊，继续啦，会八达依喺度嘅伴舞对歌词熟过唱歌嗰、那个，系我即系佢滚动得太耐啫，佢滚动得比较快，所以冇办法啊。咁啊，大家谅解谅解，因为又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冇唱过呢一首歌，啊，咁啊，等间又好。啲人真系，等阵间会有好特别嘅一啲高贵系列嘅嘢啊，巴达尔会推介俾大家，
1: 真系要嚟、啊，真系要嚟、啊，过嚟呢边
0: 花生油，大家亦都冇错过。
1: 系，诶、欸，我接咪、啊，
0: 送俾大家嘅，记得落单啊，呢、這、一个送俾大家嘅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

0: 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收抢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6: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喜意嘅书。
8: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㗎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妮。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的生命科学家表示，静态的等长运动是降低血压的最好办法。同时，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和高强度间歇式训练也是有效的。那这些锻炼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等长运动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的模式，它为预防和治疗动脉高血压的新的运动指南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了更新有关控制血压的最佳运动形式的信息，研究人员搜索了数据库，寻找持续两周或更久的运动训练干预对静息血压的影响的临床试验。运动干预被归类为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两者的结合，高强度间歇式训练和等长运动。分析结果显示，在进行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运动后，参与者的静息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显著降低，但在进行等长运动训练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下降幅度最大。第二次分析显示，靠墙深蹲等长训练和跑步有氧锻炼分别是降低收缩压 90.5% 和舒张压 91% 最有效的单独锻炼。总体而言，等长运动对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

0: 纯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6: 关爱留守儿童，
7: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卖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
6: 麦兜，你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7: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6: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8: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1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

0: 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鍾意超女，
3: 我鍾意超人，
4: 我鍾意超市啊，
5: 我就鍾意超车啦。
6: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5: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3: 喂，因住红灯啦，喂，
5: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7: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8: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0: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唔够。
0: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0: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3: 追逐足球，追逐梦。
4: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界最美孤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回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回1日而已。30年就是得回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4: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3: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2: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3: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2: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3: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2: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3: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3: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2: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3: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

0: 后之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

0: 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3: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4: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5: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4: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6: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7: 本来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8: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9: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9: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

0: 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 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

0: 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赵匡胤食完饭啦，哎，打算即刻走人啦。后面一谂，哎，都系唔好啊。啱啱人哋请你食饭，咁啊走人之前都要打个招呼噶嘛。唉，佢无情，我不能无义。啱啱企起身啫，个仆人又走入嚟啦，手里攞住一个细细嘅布袋，话赵公子啊，老爷话佢有公事出咗去，唔能够送公子啦。难啊，呢啲系老爷送俾公子嘅一啲小小嘅心意。老爷话祝赵公子一路顺风，前程无限啊！讲完就将个布袋交俾赵匡胤。当时已经是半夜三更啦，即系话今晚就唔留你喺度住啦，请你快啲走啦。嗰个布袋呢，哎呀，好重㗎喎。所以佢头先个仆人讲啲咩一路顺风前程无限啊，呢啲咁样都系废话嚟嘅，听嚟毫无意义。但系呢、這个咁重嘅布袋呢，哎，又有啲

0: 思喎、啊、有啲效用㗎喎。姚康人呢出力逼着自己露出啲多笑容对个仆人讲。你话俾老爷听啦吓、啊、姚康人呢就唔会忘记老爷嘅恩德㗎吓、啊。跟住姚康人就离开佢屋企啦。就向住徐州城嗰边行去，唉，继续佢嘅闯荡生涯。好耐呢行啊行啊到徐州㗎喇喎。徐州嘅地方呢个刺史叫做董忠本，係赵匡胤嘅父亲嘅好朋友嚟嘅。而家赵匡胤又是身无分文啦。唉，要硬住头皮又去投奔细叔伯啦。嗰、那个徐州城呢好细嘅。福州城都已经好细啦，佢仲细得多。城内最宏伟嘅建筑物，最有气派嘅屋，就是董忠本嘅公馆啊。姚康人喺门口望下望下，个心啊十五十六个犹豫不决，嚟睇人家庭院深深。唉，咁有钱嘅，佢肯唔肯接待我呢个漂泊流浪之人啊？如果佢唔肯见，咁我又何必自讨没趣至得噶？个心系咁諗啊，呢个肚啊唔肯喎，好耐冇食饭呢，个肚好似打鼓，嗰双脚都唔听使。你冇叫嘅啫，佢都自动行到埋董家嘅大门口。嗰、那个守门人一见黑衣仔大声喝：
1: 喂快返去做乜嘢啊？
0: 哎呀客气，另外搵地方，咪呢度刺史大人屋企咩，你随便嚟得嘅咩？走走走！姚康人一听就发火咯，大声喝住：混账！你快啲同我通报刺史大人，你话别娘嗰个赵宏恩嘅仔赵康人嚟拜访佢啊！个看门个人系欺善怕恶之人嘛？哇！哎，见到呢个人咁恶，佢就唔敢虾佢，只好快啲入去通报。冇几耐啫。个董忠本匆匆忙忙急急脚咁夹出嚟啦，一边行一边嗌：，赵贤侄，赵贤侄，系喺边度啊？赵匡胤即刻上前行礼：，小侄拜见细伯。董忠本一手就捉住赵匡胤：，哎呀，嚟，俾我睇真下先啊！哎哟，高大咗好多，比以前仲靓仔啊！姚康人真係十分感动。呢、這个细伯同嗰个唔同喎，佢完全冇睇唔起自己啊。姚康人忍住眼泪讲：今日我嚟拜访细伯，事先都冇约好，哎呀，细伯唔好见怪啊。
1: 哎呀喂，乜你咁讲法噶？
0: 平日我想请贤侄嚟都怕唔系咁容易啊！
1: 今日难得一回，
0: 正系我哋叔侄嘅缘分啊！
1: 嚟，入嚟，坐，
0: 跟住吩咐个仆人准备酒菜，就话我要同细侄饮翻几杯。又吩咐另一个仆人带赵匡胤一个地方，然后又吩咐人准备热水同埋一套衣服俾赵公子沐浴更衣。赵匡胤舒舒服服冲咗个热水凉，换上一身干净嘅衣服。自从出门咁耐啊，从来冇今日咁舒服啊。嗰套衣服呢唉有多少窄窄地。个仆人就讲：呢个系少爷董俊海嘅衣服嚟嘅，少爷啱啱出咗差，听日就返嚟㗎啦。个仆人仲讲：老爷已经吩咐人去街度买布，话同赵公子做几套新衣服。冲完凉换咗套衣服，姚匡人神采奕奕，个仆人呢就带佢出厅啦。董忠本笑口吟吟出嚟迎接，

0: 唉，
1: 仔仔，快啲快啲快啲入嚟咗。今晚啊，我同你一醉方休啊！酒菜已经摆好晒喺台上啦。等走过三巡之后，董宗本先问：问赵匡胤点解会流落到呢度？赵匡胤一一回答，不过就冇讲到去王燕超屋企俾人冷落嘅遭遇。董宗本听完之后呢，就笑笑咁讲：唉，细侄啊，你父亲呢，因为性情耿直，所以掉咗乌纱帽，心中气愤难平。你又离家出走，岂不是火上加油？细侄，你点解要咁做呢？小侄啊，并非有心激父亲噶，小侄只不过想出嚟见下世面啫。好好好，唔好讲咁多嘢啦，饮杯先。董宗本亲自斟咗一杯酒递俾赵匡胤，言侄，嘿，你志向远大，不过如今嘅世道啊，变幻无常，好难讲啊，真係令人难以捉摸啊。喺倾偈嗰阵呢，赵匡胤先知道而家唔止嗰个赵思婉啊，仲有李守贞同王景崇，作为三阵之乱，三个人一齐作反啊！朝廷派兵嘅讨伐呢，都要失利告终。赵匡胤又问：阿细伯，咁你点样睇法个三阵之乱呢？董宗本咔咔声笑：哎呀，细侄，我老实对你讲啦，徐州呢就系得咁大嘅地方，兵马又少，所以外面发生乜嘢事，我一概当佢冇嚟，我只系老老实实踎喺徐州城做我嘅刺史就系啦。董宗本就系抱住呢种明哲保身、以不变应万变嘅态度对待三阵之乱，似乎呢亦系无可奈何嘅办法噃。跟住董宗本就问赵匡胤：细侄，今后你何去何从呢？赵匡胤就牙讲：我只系想外边闯荡下，并冇乜具体计划噶。小侄已经长大成人，唔想成日窝喺屋企，净系靠父母嚟到过日子，咁啊唔好噶。董宗本就十分欣赏赵匡胤呢种老老实实嘅性情咧，佢就讲啦：嗱，如果你唔嫌弃我呢，你不如就留喺我度帮下我手啦。赵匡胤就讲啦：小侄啊，当然十分乐意留低喺度啦。不过我又冇乜本事噶嘛，怕唔做得乜嘢，到时唔好意思，反而拖累咗细伯添。细侄，你唔好再呃我啦！我早就听你父亲讲过啦，知道晒你嘅底细噶，你马上马下嘅功夫都十分了得噶嘛。好啦好啦，你就留喺呢度，帮我啲手下嚟到练武功啦。哎，啱晒啦，做呢样嘢教武功，啱晒赵匡胤嘅心水啦。所以佢十分高兴，就留低喺度啦。点知呢个赵匡胤任佢点估法都估唔到，咁热情嘅细伯嚟留低佢，佢只系住咗几日，就是离开呢度啦。啊，咁唔通董宗本改变主意，嫌弃赵匡胤？唔系。董宗本一直对赵匡胤好好㗎嘛，食好住好，招呼周到，咁点解住咗几日又叫人哋走呢？係咪赵匡胤唔想留喺度啊？梗係唔係啦，绝对唔係啊，佢係被逼辞职走人㗎。啊，咁刺史董宗本请嘅细侄，边个咁大胆咁逼走佢啊？是董宗本个仔啊！

江本嘅仔叫做董春海。董春海呢是徐州城嘅指挥喎，就赢军队夹夹埋都唔够1000人，但係得佢一个武将喎，啊仲有一个将军添，咁咪十分威风㗎嘛。但係赵匡胤嚟咗做教官之后啊，情况係完全改变。赵匡胤当着众人面表演咗一套马上马下嘅功夫之后，所有士兵都赞不绝口啊。咁啊，呢啲嘢呢最怕货比货㗎嘛。以前只係见过董公子，唉，觉得佢武艺了得，而家先知道，哎呀，如果佢同赵匡胤嚟比，简直係天上地下之分啦、啊。赵匡胤就唔知咁多嘢㗎嘛，諗住世伯咁睇得起我，佢就攞晒啲真功夫出嚟啦。点知董公子就心怀不满，佢认为赵匡胤你有心拆我台嘅啫，佢居然提出嚟要同赵匡胤比武。赵匡胤都极之唔愿啊，一味推辞话：，董公子，你嘅本事小弟点敢同你比试得嘅？结果个董春海呢死都唔肯，一定要同佢比武。冇办法啦，要喺1000嘅士兵面前嚟到比武。无论赵匡胤点样手下留情，处处让佢，哎呀，佢根本就唔系对手嚟噶嘛！啲官兵个个心中有数，一致称赞赵匡胤系功夫了得。于是就种下董公子心中嘅不满，由不满就变成仇恨。一定要赶走赵匡胤，咁佢系董忠本嘅独生子嚟噶噃，一向都娇生惯养，纵坏晒嘅。佢又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无论如何要赶走赵匡胤，同佢势不两立。咁啊，赵匡胤系个聪明人嚟噶噃，见到嗰位贵公子黑口黑面，双眼充满杀气，佢知道董公子唔能够容得落自己，又向董忠本请求辞职离开。董忠本实在冇办法拗得过自己嘅仔，只好放个细侄走系啦。董忠本十分过意唔去，一直送赵匡胤到城外，仲送咗一批财物俾赵匡胤。赵匡胤十分谅解呢位好世伯，唉，人情冷暖亦唔能够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董忠本确实系一个心地慈祥嘅长辈，同嗰个黄燕超，唉，就天渊之别咯。赵匡胤依依不舍离开呢位董世伯，又继续佢嘅流浪之旅。不过而家唔同喎，而家身上有笔财物喎，有饭食噶啦，而且呢又着咗身光鲜嘅衣服，虽然都唔似翩翩公子，但呢点都唔似个乞食嘅乞衣啦嘛。行一轮就到咗襄阳嘅地方，即是今日湖北省啦。佢又搵咗间客栈住啦嘛，跟住点咗一荤一素两个菜两壶酒，呢一餐就食得十分舒服，又有几分醉意啦。咁啊，辛辛苦苦行咗好多日㗎啦，今日要好啲唞下先得囉。而家身上有多少银两，返嚟入房呢就打算好好地瞓一觉，听日再起程。第二日已经日上三竿先至瞓醒，一睇，哎呀，嗰度房门本来锁好㗎，点解已经半开半掩呢？
俾人入嚟偷嘢噃，近手就快啲摸下枕头。

0: 癫嗰啲菜乜？哎，死啦死啦，唔见晒啊！银包、衣服，通通冇晒。个老板啊，认钱不认人啦啫，跟住就反面咧，将佢赶出客栈，仲闹佢有心嚟呃食呃住。冇办法啦，要出门打算再做乞衣系啦。不过你而家衣着咁光鲜，边度有人当你乞衣噶？你又年轻力壮，牛高马大，边肯施舍你喎？咁点算啊？有乜点算啊？唉，好在冇人认识自己啫，硬系厚住面皮去乞系啦。不知不觉就行咗间和尚寺噃，睇见一个小和尚喺度扫地，赵匡胤就上前讲咗声：小师傅，多烦你话俾你方丈听咧。你话见谅赵匡胤路过此地，因为啲财物俾人偷晒，饥饿难忍，求方丈赐碗饭食啫。个小和尚就讲咗句阿弥陀佛，转头就走咗入去。赵匡胤等咗好耐都冇回音，点算啊？入去抢啊？不过听闻呢间和尚寺啲和尚武功十分厉害嘅噃，人又多，你点够人打得噶？唉，话就话出家人慈善为怀啊！你知唔知都系德国讲字嘅啫，走啦，算啦算啦，走啦！啱啱想离开，就听见里边有人大声嗌：阿弥陀佛！边位系汴梁嚟嘅赵师子啊？贫僧有礼啊！赵匡胤一睇，前面已经企住一位慈眉善目嘅老和尚。呢个老和尚好似唔系行出嚟咁嘅，好似一阵风咁嚟到面前，又好似一片云彩咁飘过嚟嘅，咁厉害嘅。再睇真下，和尚呢就身着一件红袈裟，仙风飘逸，一望落去啊，就系一位得道高僧。赵匡胤就上前一步，行咗个礼就讲：汴梁赵匡胤拜见方丈高僧。个老和尚大吃一惊，双眼定定咁望住赵匡胤。赵匡胤就莫名其妙，又唔敢问啦，仲督企企定喺度。个和尚就自言自语：啊，啱啱心血来潮，知道今日中午一定有贵客来临，莫非就系呢位赵师子？赵匡胤咔咔大笑：方丈，我边度系咩贵客啊？唉，不过我因为肚饿顶唔住，先入到柜子求方丈睇在佛祖面上施舍碗粥俾我食啫。那个方丈一手拉住赵匡胤：嚟嚟嚟，施主，请入里面坐。贫僧有话对施主讲。诶，个老和尚有啲咩说话要同赵匡胤讲呢？欲知后事如何，谢大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顺口绑好匹马匹，就进入高身寺。啊，里面乜都冇㗎喎，又冇和尚，又冇拜神嘅香客，成间寺都空空荡荡。姚康人係一直行到入大雄宝殿呢，除咗几尊佛像，并冇乜新鲜之处吧。不过一睇中间有一张神台，神台上面放咗铜竹签。呢即係旧时呢俾人哋抽签问下未来嘅运数，卜下前程嗰啲嘢呢。咁啊，赵康人本来就唔系几信呢啲嘢嘅。不过依家无聊又冇事做，四处奔波都冇搞出咩名堂。加上那个老和尚叫一味向北边去，或者呢度会收藏啲咩玄机都未定。

哦，不如撞下手势，抽返支神签，睇下前程如何啦。咁赵匡胤而家正落魄江湖边，就有乜雄心壮志㗎、个心諗。抽支好签，就係做返个小小嘅将军，我就夠晒啦。点知一抽，一个支签明明白白讲，将来唔止係做个小将军咯。赵匡胤嘅心諗，我唔止做个小将军啊，咁就比将军高等㗎喎。咁啊，比将军高一级啊，即係做御史或者係刺史啊，即係好似黄燕超啊同董忠本呢两个咁㗎喇喎。咁啊真係唔错喎。於是就再抽一支签。点一睇，一话佢唔止做御史刺史吧。连呢啲都唔止啊，仲要叻啲啊。咁比刺史御史仲高一级，就係独霸一方嘅节度使啦嘛。赵匡胤係心中欢喜，哇得了嘅。我如果做到节度使啊，我赵匡胤啊，手震震个心啵啵跳，再抽一支。哇，嗰支签啊，话佢将来比节度使仲要高啊，得了嘅。高过节度使啊，咁只有丞相、枢密使之类咯。不过论实权呢，丞相都怕唔够节度使嘛，因为节度使手握兵权㗎嘛。赵匡胤呢回真係企定定，唞咗啖大气。好，我再抽一支，睇神灵点讲。慢慢就抽咗第四支签出嚟啦。佢都唔敢即刻望，又揸喺手度唞一唞，然后呢一望，哇，係圣签喎，圣者皇帝呀，係皇帝嘅竹签喎，即係话要做皇帝啦。赵匡胤一时就手足无措，本嚟呢就想呢支竹签袋落袋的走嘅，但係又怕得罪神灵啦。好啦，命中有时终须有，如果真係有咁大福分，咁留低呢度一样嘅啫。於是恭恭敬敬将呢支圣签呢放返入个竹筒度。当然一支竹签呢就并不能讲明有几大嘅前途嘅，但係对赵匡胤影响係十分深远啊，因为佢哋更加相信个老和尚啊真係个得道高僧啊，佢叫我北上，我就一意继续北上去追求富贵之路。赵匡胤精神抖擞，骑住匹白马就继续起程。咁人係精神爽利，嗰匹马呢亦越行越威风啊。一口气就离开咗河南，去到河北地界。嗰日就嚟咗一个小村庄，已经係中午时分呢，你话个肚有啲饿喎。赵匡胤就下马行入个村庄里面，想买啲饼食充饥呢。忽然间听到鸡鸣狗吠，人嘶马叫，老百姓拖男带女向住赵匡胤嘅方向逃跑。哎呀，弊，仗着土匪添。但係赵匡胤并冇逃跑，因为佢恃住我而家有匹大白马，如果土匪嚟咗，我咪上马走囉，我就慢慢走都唔迟㗎。反正而家係冇事，依住佢勒緊马缰，企喺度睇下发生咩事。只见一大队无刀弄枪嘅人行緊过嚟，不过唔係土匪嘛，货真价实，係后汉朝廷嘅官兵，用绳绑住十几个妇女嘛。

仲系十三四岁到四十岁左右啦，嗰班妇女哭哭啼啼，但又俾绳绑到实咧，唔走得甩噶嘛。有个军官咁模样嘅大汉，行埋班妇女中间，动手动脚咧，呢个摸下，那个搣下，嘻嘻哈哈，讲埋啲唔听

都奇怪啦，三军统帅点解单人匹马嚟到呢度呢？已见各位大将军一直冲到呢支队伍面前大声喝：边个系呢支队伍嘅领队？个军官一睇，慌忙行礼：启禀大人，小人系呢支队伍嘅领队，唔知大人有乜吩咐呢？嗰阵赵匡胤只系睇见骑马嗰个大人物嘅背脊，睇唔到个样嘛。那个大将军又问：你哋女人系边个下令捉翻翻嚟噶？启禀大人，而家呢马上要上阵打仗，啲士兵出生入死，要搵几个女人嚟慰劳下，可以鼓舞下士气啫。文将，我招募你哋系为咗平定叛乱咯。边个叫你欺负老百姓啊？你带头抢掠民女，你该当何罪？嗨，骑马呢个大将军好有啲发火咯，但系呢嗰个军官呢亦俾佢当要班士兵面前系训斥自己，亦唔愤气啊！佢将头上戴个盔甲一劈，劈落地，大声嗱：国威，你平日作威作福，管到我哋死死下，而家你仲想管啊？我唔捞啦，我而家去饮酒。我镇三山一身无危，我边次搵唔到食啊？要求你啊！嗰阵赵匡胤大吃一惊，哇！原来呢个就系自己最崇拜嘅嗰位统帅郭威。我嗰一跳就跳落马，企喺队伍面前。嗰、那个军官呢就拔出身上嘅把剑，大声喝：你同我躝开吓，你咪左头左势，跟住呢。一扑就扑过嚟，各位大喝一声：起到！我本嚟见你系我部下，以为你不懂军纪，将从轻发落你，点知你顽固不化，呢回不能饶恕你啦！我呸！你吓边个？我同你搏过，我镇三山唔通怕你啊？跟住就攞住刀就劈过嚟。赵匡胤一直企喺度睇住㗎嘛。佢都未见到郭威几时拔出宝剑，又睇唔到佢啲宝剑点样斩过嚟嘅，只见寒光一闪，个军官已经俾郭威嗰把剑吉正个喉咙，倒地断气身亡。赵匡胤嘅心諗：哎呀，真係一山还有一山高，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厉害呀、厉害啊！其实啊，赵匡胤嗰手剑法已经十分犀利啊嘛。不过如果同郭威交手啊，恐怕唔够三个回合我就输晒噶啦。嗰阵郭威啊，嗰啲卫兵气吓吓咁赶到嚟，哎呀，启禀大将军，你匹马走得太快啦，我哋赶唔到啊，请将军恕罪。唉，唔嘅，唔关你哋咩事嘅。将你妇女啲绳索解开就嘅，每人发啲银两，打发佢各自回家啊！嗰班抢劫嘅士兵呢，个个跪晒喺地下认罪。郭威啊，对佢哋讲：国有国法，军有军规，我镇三山，蔑视国法，目无军纪，公开抢掠、侮辱妇女，罪有应得。佢又唔肯认错，实在死有余辜。我郭威从来唔勉强别人做事嘅，如果你哋愿意同我一起去平定叛乱，为国为民做事，就跟住我一起去，我哋一起同甘共苦。如果唔愿嘅，就各人任从尊别去领取路费，返回家乡耕田去啦。嗰班士兵齐声大嗌：愿意跟随郭将军上阵杀敌。赵匡胤见到咁嘅情况，十分感动喎。嗰阵呢，郭威已经飞身上马，赵匡胤快啲上前拦住马匹，单膝跪地，低头大声讲：小民赵匡胤参见郭大人。郭威就问：有咩说话？快啲讲啦！小民愿意追随大人平叛杀敌。好。我睇你身体健壮，英俊威。

0: 武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军人嘅。
1: 系啦系啦，
0: 你头先讲你叫做赵匡胤，系汴梁人系嘛？咁你认唔认识汴梁有个叫做赵宏恩噶？启禀大人，佢正系小民嘅家父。哦，咁啱啊！我话俾你知，我啱啱接到喺汴梁传嚟嘅音讯，你父亲已经官复原职，做翻大将军啦。你即刻翻嚟啦，唔使喺我呢度当兵啦，翻嚟投靠你父亲啦。哦，真系有咁啱啊！咁啊，到底赵匡胤系追随呢个仰慕已久嘅郭大将军郭威呢，还是翻去投靠自己嘅父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2026年4月29日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
1: 眼下我区早稻开始成熟，陆续进入丰收阶段，为精准掌握辖区粮食生产实情，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日前我区在白竹镇稳玉村水稻示范田举办两种粮法配套现场观摩暨实地测产活动，用精准田间数据护航早稻丰产颗粒归仓。
2: 活动邀请了市农林科学院、市农业两种示范推广中心、是种子管理站农技专家，以及我区南兴丘陵片区水稻种植户和合作社代表，来到白竹镇稳玉村水稻示范田进行实地观摩。在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手持测量工具，随机选取部分田块进行现场把脉，严格按照测产规范，结合田间禾苗长势、病虫害发生程度等情况综合研判核算。从现场实测结果来看，示范种植的巨相思苗综合表现优异，预计亩产达 997.16 斤，较全区水稻平均亩产增加57斤，单产提升幅度

0: 12.92，
1: 都是珠江先苗为主，因为它是稳产。这些我们的土地呢，就比田土的土质就比较，我插过这么多年以来呢，都是珠江先苗比较适宜，抗病能力、抗虫啊，那都比较好。
0: 实地测产不仅能采集一线真实产量数据，也为后续优化田间管理、改良种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2: 刚刚农技专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四个样方，每个样方大概是10到20平方米，根据稻谷的一个先种的重量呢，还有面积的换算公式，推算出这个品种大致的一个产量。
0: 本次观摩测产依托高腰区2025年粮食生产先进试线激励项目水稻合理密植示范项目开展，是我区落地藏粮余地、藏粮余季发展战略的关键实践。
3: 今天这个就是个两种水稻的两种加粮法配套示范，这个现场观摩跟测产。这个两种呢，它就是我们广东省一个比较出名的水稻品种浙江西苗。现场观摩测产我们也设了对照，实际上证明呢，这个效果很明显，主要品种选对了，这个栽培措施低成本轻简化，增香丰产优质操措施结合在一块呢，效果很好。我们希望呢，这个模式在将来不断的推广扩大，为高腰的农业增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获评2026年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的背后是社区党委深耕基层、实干履职的坚守。从志愿服务队活跃一线，到四级网格精细治理，再到民心项目落地见效，文峰社区党委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民心，以实干担当书写了一份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红色答卷。
0: 记者走访南岸街道文峰社区时，正赶上这里举行党员大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重学党章党规，砥砺初心使命。活动现场，社区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陈秋湖颁发荣誉纪念证书，红彤彤的证书映照着老党员沧桑而坚毅的面庞，也致敬了他们50载坚守不渝的入党初心。
5: 我已经入党50年，作为一名老党员，可以扎根社区，服务和街坊邻里，为社区建设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接下来我也会一直坚守初心，发挥余热。
0: 抓班子、带队伍、强作风是文峰社区党委一以贯之的核心工作。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户四级网格体系，划分6个网格并建立党小组。社区联合区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组建邻里先锋工作队，建立民情台账，完善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截至目前，累计走访群众1862名，完成体育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民生实事86件，群众满意率超90%。
6: 我们其中坚持群众需求在哪里，党员服务就跟正到哪里，把党组织的活力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动力，彻底把社区支部打造成群众信赖依靠的暖心堡垒。
0: 依托大党委加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文峰社区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党建引领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的模式，组建妇女权益、健康义诊、家电维修、公益义检等8支志愿服务队，广大党员志愿者常态化扎根一线，服务内容持续丰富，服务半径不断延伸，让红色服务浸润千家万户。
7: 我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很多年了，亲眼见证了社区的变化，党支部始终带着我们党员冲在一线， 不管是环境整治、邻里调解，还是节假日的值守、隐患排查，事事都冲在前、干在前。
0: 阵地提质赋能，民生福祉加码，社区构建一加三加N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建成多功能党群服务站、高腰区首根暖心驿站等便民场所，提供各类便民设施和咨询服务。同时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江畔湾小区管道天然气通气入户，沥青路铺设和首批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并打造广府金秀、竹编工艺等六项民心项目，带动36名社区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辐射服务 1.2 万居民，切实把民生愿景转化为实景实效。
8: 这几年来，文峰社区呢建立了党勤服务站和老年人的活动中心，使我们老年人和街坊邻里呢每天都能够来这个服务站呢打牌啊、睇书啊，使我们老年人呢觉得非常之幸福。
9: 依家社区的环境好舒适，公园绿化得好好，可以打乒乓球啦，可以喺度捉象棋啦，我哋嘅邻里关系咧就越嚟越好，我哋嘅居住感咧都非常好。
0: 从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到一次次暖心服务的送达，文峰社区党委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群众需求在哪里，党员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庄严承诺。
10: 社区党员干部咧都特别好啊，平时有困难有诉求嘅。找这个支部啊，找这个党员嗰啲都能够及时解决，系无论小区啊，同埋呢个改造啊，诶都还是平时比较呢个便民服务啊，啊节为民啊，我们都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对我哋关怀。
6: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做老百姓的贴心人。我们还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纪律，以受夸真功夫做好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此我想对党说，请党放心，基层有我，我们将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为群众造福。
1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七月一号，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在南岸街道江口渔村火热启幕。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热度居高不下，持续释放江畔文旅消费活力。
0: 晚上7:30，珠江啤酒大篷车路演在江口渔村激情开演，一曲活力四射的乐队演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舞蹈、杂技、互动、舞台秀等节目接连登场，高潮迭起，台下笑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江岸化作欢腾的光影海洋，处处洋溢喜庆热闹的节庆氛围。当晚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首次亮灯，渐变红黄的拱形桥身配合流动光束，灯光倒映在新兴江面，波光闪烁，进一步丰富西江画廊夜游场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西江画廊夜游体验。
12: 今晚呢，我就是吃完饭出来行行逛逛，看看个今日个开鱼节啊，过来看看这个表演啊、乐队啊，好热闹啦，人头涌涌咁。希望我哋高腰又越来越靓啊，大家生活都越来越好嘅，越来越幸福嘅。
13: 今晚咧喺同几个朋友约埋过嚟食饭，因为嗰度咧系今年7月1日系开鱼节，所以我哋嚟睇一睇彩虹桥，嚟睇一睇江口嘅广场。江口广场整得越来越靓啦，俾市民多一个休闲嘅活动嘅场所。今晚表演系几精彩嘅。有跳舞啦，有唱歌啦，等等之类啦，总之节目好丰富啦，现场氛围非常之好，观众好热烈啊，好开心啊。
4: 七月一号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陆部镇陆部商会杯男子篮球赛 在路部文化广场打响，标志着为期一个

0: 月的村 BA 男子篮球联赛正式拉开大幕。本届赛事共吸引22支队伍报名参赛，他们将齐聚路部，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一场篮球盛宴。
1: 晚上6点半，路部文化广场上警示腾跃，鼓声铿锵，广场四周早已挤满热情的观众，大家满怀期待静候开赛。精彩的暖场表演过后，揭幕战在路部村队与双马坤哥少卫队之间打响。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变向突破、追身封盖、急停跳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默契配合与顽强拼抢交织，展现出昂扬的团队斗志。场上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来观众席上阵阵欢呼与掌声。
2: 非常之精彩啊，大家的水平非常之高，观众啊满座啊，大早过来捧场啦，希望今后我们镇的大力举办的这样的高水平的篮球比赛。
3: 我们双马队会争取更好成绩，打出我们双马队的精神。
1: 作为路部镇一向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传统赛事，承载着几代路部人的篮球记忆。今年比赛设村居组和公开组两个组别，赛程从7月1日持续至7月31日，覆盖整个盛夏。以本届篮球赛为新起点，路部镇将持续擦亮群众体育名片，深化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借助赛事流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与文旅资源，吸引更多目光聚焦路部，同时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转化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路部的实干动力，凝聚全民合力，共同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蓝图。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宁。英国坎特伯雷大学的生命科学家表示，静态的等长运动是降低血压的最好办法，同时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和高强度间歇式训练也是有效的。那这些锻炼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等长运动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的模式，它为预防和治疗动脉高血压的新的运动指南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了更新有关控制血压的最佳运动形式的信息，研究人员搜索了数据库，寻找持续2周或更久的运动训练干预对静息血压的影响的临床试验。运动干预被归类为有氧锻炼、动态的阻力训练，两者的结合，高强度间歇式训练和等长运动。分析结果显示，在进行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运动后，参与者的静息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显著降低，但在进行等长运动训练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下降幅度最大。第二次分析显示，靠墙深蹲等长训练和跑步有氧锻炼分别是降低收缩压90.5%和舒张压91%最有效的单独锻炼。总体而言，等长运动对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8: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的。
7: 吓，系咪真噶？咁我
9: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0: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1: 张总，机票订好了。
1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3: 爱家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3: 好朋友常联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2026年4月29日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
7: 眼下我区早稻开始成熟，陆续进入丰收阶段，为精准掌握辖区粮食生产实情，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日前我区在白竹镇稳玉村水稻示范田举办两种粮法配套现场观摩即实地测产活动，用精准田间数据护航早稻丰产颗粒归仓。

0: 活动邀请了市农林科学院、市农业良种示范推广中心、市种子管理站农技专家，以及我区南星丘陵片区水稻种植户和合作社代表，来到白珠镇稳玉村水稻示范田进行实地观摩。在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手持测量工具，随机选取部分田块进行现场把脉，严格按照测产规范，结合田间禾苗长势、病虫害发生程度等情况综合研判核算。从现场实测结果来看，示范种植的巨相思苗综合表现优异，预计亩产达 997.16 斤，较全区水稻平均亩产增加57斤，单产提升幅度 12.92%。
1: 都是巨方心表为主，因为它是稳产，这些我们的土地呢就比田土的土质就比较，我插过这么多年以来呢都是巨方心表比较适宜，抗病能力抗虫啊那都比较好。
0: 实地测产不仅能采集一线真实产量数据，也为后续优化田间管理、改良种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2: 刚刚农技专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四个样方，每个样方大概是10到20平方米，根据稻谷的一个先种的重量呢，还有面积的换算公式，推算出这个品种大致的一个产量。
0: 本次观摩测产依托高腰区2025年粮食生产先进试线激励项目水稻合理密植示范项目开展，是我区落地藏粮余地、藏粮余季发展战略的关键实践。
3: 今天这个就是个两种水稻的两种加粮法配套示范，这个现场观摩跟测产。这个两种呢，它就是我们广东省一个比较出名的水稻品种巨相思苗。现场观摩测产我们也设了对照，实际上证明呢这个效果很明显，主要品种选对了，这个栽培措施低成本轻简化增香丰产优质操措施结合在一块呢，效果很好。我们希望呢这个模式在将来不断的推广扩大，为高腰的农业增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获评2026年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的背后是社区党委深耕基层、实干履职的坚守。从志愿服务队活跃一线，到四级网格精细治理，再到民心项目落地见效，文峰社区党委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民心，以实干担当书写了一份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红色答卷。
0: 记者走访南岸街道文峰社区时，正赶上这里举行党员大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重学党章党规，砥砺初心使命。活动现场，社区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陈秋湖颁发荣誉纪念证书，红彤彤的证书映照着老党员沧桑而坚毅的面庞，也致敬了他们50载坚守不渝的入党初心。
5: 我已经入党50年，作为一名老党员，可以扎根社区，服务和街坊邻里，为社区建设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接下来我也会一直坚守初心，发挥余热。
0: 抓班子、带队伍、强作风，是文峰社区党委一以贯之的核心工作。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户四级网格体系，划分6个网格并建立党小组。社区联合区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组建邻里先锋工作队，建立民情台账，完善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截至目前，累计走访群众1862名，完成体育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民生实事86件，群众满意率超90%。
6: 我们其中坚持群众需求在哪里，党员服务就更正到哪里，把党组织的活力转化为服务群众， 治理社区的动力，确实把社区支部打造成群众信赖依靠的暖心堡垒。
0: 依托大党委加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文峰社区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党建引领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的模式，组建妇女权益、健康义诊、家电维修、公益义检等八支志愿服务队，广大党员志愿者常态化扎根一线，服务内容持续丰富，服务半径不断延伸，让红色服务浸润千家万户。
7: 我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很多年了，亲眼见证了社区的变化。党支部始终带着我们党员冲在一线，不管是环境整治、邻里调解，还是节假日的值守、隐患排查，事事都冲在前、干在前。
0: 阵地提质赋能，民生福祉加码，社区构建一加三加N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建成多功能党群服务站、高腰区首个暖心驿站等便民场所，提供各类便民设施和咨询服务。同时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江畔湾小区管道天然气通气入户，沥青路铺设和首批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并打造广府金秀、竹编工艺等六项民心项目，带动36名社区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辐射服务 1.2 万居民，切实把民生愿景转化为实景实效。
8: 这几年来，文峰社区呢建立了党勤服务站和老年人的活动中心，使我们老年人和街坊邻里呢每天都能够来这个服务站呢打牌啊、看书啊，使我们老年人呢觉得非常之幸福。
9: 现在社区的环境很舒适，公园绿化得很好，可以打乒乓球，可以在这里捉象棋，我们的邻里关系就越来越好，我们的居住感都非常好。
0: 从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到一次次暖心服务的送达，文峰社区党委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群众需求在哪里，党员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庄严承诺。
10: 社区党员干部呢都特别好啊，平时有困难有诉求的找这个支部啊，找这个党员的那个都能够及时解决，啊，无论小区啊，同埋那个改造啊，都还是平时比较那个便民服务啊，啊，接待们啊，我们都切实地感受到党组织对我的关怀。
6: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做老百姓的贴心人。我们还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受夸真功夫做好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此我想对党说，请党放心，基层有我，我们将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为群众造福。
1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七月一号，愉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在南岸街道江口渔村火热启幕，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热度居高不下，持续释放江畔文旅消费活力。
0: 晚上7:30，珠江啤酒大篷车路演在江口渔村激情开演，一曲活力四射的乐队演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舞蹈、杂技、互动、舞台秀等节目接连登场，高潮迭起，台下笑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江岸化作欢腾的光影海洋，处处洋溢喜庆热闹的节庆氛围。当晚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首次亮灯，渐变红黄的拱形桥身配合流动光束，灯光倒映在新兴江面，波光闪烁，进一步丰富西江画廊夜游场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西江画廊夜游体验。
12: 今晚呢，我真系食完饭出来行行逛逛，睇下个今日个开渔节啊， 过嚟睇下啲咁个表演啊、乐队啊，好热闹啦，人头涌涌咁。希望我哋公园又越嚟越靓啊，大家生活得越嚟越好嘅，越嚟越幸福嘅。
13: 今晚喺同几个朋友约埋过嚟食饭，因为嗰度咧系今年7月1日系开渔节，所以我哋嚟睇一睇彩虹桥，嚟睇一睇江口嘅广场。江口广场整得越嚟越靓啦，俾市民多一个休闲嘅活动嘅场所，啲节目好丰富啦，现场氛围非常之好，观众好热烈啊，好开心啊！
4: 7月1日晚，
13: 啲节目好丰富啦，现场氛围非常之好，观众好热烈啊，好开心啊！
4: 7月1日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陆部镇陆部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在陆部文化广场打响。标志着为期一个月的村 BA 男子篮球联赛正式拉开大幕。本届赛事共吸引22支队伍报名参赛，他们将齐聚陆部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一场篮球盛宴。
0: 晚上6:30，陆部文化广场上警示腾跃，鼓声铿锵，广场四周早已挤满热情的观众，大家满怀期待静候开赛。精彩的暖场表演过后，揭幕战在陆部村队与双马坤哥少卫队之间打响。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变向突破、追身封盖、急停跳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默契配合与顽强拼抢交织，展现出昂扬的团队斗志。场上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来观众席上阵阵欢呼与掌声。
14: 非常之精彩啊，大家的水平非常之高，观众啊满座啊，大早过来捧场啦，希望今后我哋镇嘅大力举办嘅啲咁个高水平嘅篮球比赛。
15: 我哋双马队会争取更好成绩，打出我哋双马队嘅精神。
0: 作为陆部镇一向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传统赛事，承载着几代陆部人的篮球记忆。今年比赛设村居组和公开组两个组别，赛程从7月1日持续至7月31日，覆盖整个盛夏。以本届篮球赛为新起点，陆部镇将持续擦亮群众体育名片，深化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借助赛事流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与文旅资源，吸引更多目光聚焦陆部，同时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转化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区宜业和美陆部的实干动力，凝聚全民合力，共同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蓝图。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7: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6: 星夜星情，
17: 全新开播，
1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6: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6: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星期四晚上的10: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我哋晚间节目《星夜星城》嚟到咗星期四嘅晚上啊，咁啊继续咧会有宇轩嘅声音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嘅11:30啊，系啊，好耐冇见啊，一期一。

都会一个星期咧，都会同大家见面两次吓。啊，除咗会系星期四嘅晚上之外咧，听日下昼嘅3点到5点，啊，都会有我哋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直播带货嘅专场。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去面对面倾偈，分享下心情都系可以嘅。当然啦，除咗可以比较传统少少啊，用收音机啊，又或者系喺车上面拧开啊 FM105.9 呢个频道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手上嘅手机，又或者系平板，系啦，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去倾倾偈啊！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微信视频号都 OK 嘅，就系、是、GYGB1059。咁就会见到依家係音视频同步直播緊嘅星夜星情。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去倾倾偈啦，又或者可以分享下你想讲嘅话题，又或者係有啲咩歌係想听嘅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去听听歌倾倾偈嘅。是啊，今晚开咗播之后呢，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呢咁嚟到咗我哋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有打卡㗎啦，亦都有点歌嘅。咁啊，最早打卡㗎呢会有我哋嘅老朋友光辉下。第二位呢係香片咖啡，是啊，呢两位都係比较准时准点下打卡嘅。多谢大家嘅支持。是啦，咁啊，光辉呢再想点首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记》， OK， 冇问题。今晚点的第一只歌一定会为你准点播出啊！呢只歌的时长是3分29秒，冇问题嘅，可以能够在10点半钟之前播到呢一只歌吓。另外，随缘咧，就话想点首学友的《头发乱了》，呢只歌可能要稍微揾揾下。晚上好，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哎呀，唔好意思啊，细声系因为我唔记得开嗰、那个伴奏，依家会唔会好啲呢？依家会唔会好好多啊？系好啲嘅话，可以俾个翻柜我，唔该。系因为咧，我哋有呢一个电台嘅输出同埋叫做声卡嘅输出啊，因为两边都要调整嗰个音量咧，先至能够令到大家无论系电台又好啦，或者系视频号都好啦，先至能够听得清晰，系咪啊？好啲啦，咪 OK 啦 ，OK 啦，系，即系刚才调细声咗，唔好意思吓。直播应该是正常的，我看到调音台的声音是正常啊。咁依家声卡的声音亦都调整翻啦，系希望可以俾到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啦吓。OK， 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咧就播出第一只歌先，嚟自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记》，送俾嚟到直播间的各位老友记。

左拿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

0: 我看看他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他一眼。
1: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0: 文明出行，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9。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3号到5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累计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是强到50米左右，风力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朝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冯丽和李凤所演唱的《玉簪记之一》同之二，敬请欣赏。

0: 尽怨苦。
1: 唉，妙相，你应该知道我是赶去临安赴事的了。
0: 啊，我知道你赶去临安

有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0: 啊，只见他手执云毡，披枕假寐，好一副醉人色相。好，待我取下他手上云毡一看至得。哎呀，哦，原来陈姑对我如许情深，看来小生真是缘分不浅咯。吓，陈姑，
1: 哎呀，啊，秀才，你夜闯云房，如斯无礼呀！

0: 胆狂生，居然出言轻薄，你莫似你姑母乃女精冠主持，难奈你何噃？
1: 难道你忍心将我绑

0: 上道路嘶哑，
1: 穷生脸，
0: 陈姑。孙山明。

0: 着桥今夕蝉林间，
1: 秀才你说话庄重些。

0: 嘿嘿，陈姑，你嘅诗篇已经落在我手中啦。
1: 哎呀，啊、哦，原来你
0: 又何用经王室醋呢？
1: 秀才还我诗来呀、啊！

0: 呢首诗篇乃是定情之物，又焉能话？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0: 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0: 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第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必须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8: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 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大的政策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牌，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8: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8: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

0: 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

0: 穆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4: 今天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3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趋向海南东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将有明显风雨过程。
3: 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停运，广藏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延续实施，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
3: 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本台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三处二级主任科员尹树超：
6: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5: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黄贝：
7: 作为广东省15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15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5: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夏子：
8: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本质，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0: 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李小兵。
1: 立足财政职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货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0: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犯罪侦查支队大队长徐伟成。
2: 作为奋战在公安反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0: 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广州市中立法律服务社副理事长调解员周磊。
3: 调解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就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调解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其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0: 广东交通集团南粤交通青云高速公路路政二中队中队长程长江。
4: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辛婷。
5: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顾真红。
6: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昨天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通讯员岳宗报道。
8: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全省上下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十五五”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让南粤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将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少康参加有关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0: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吴月前。
10: 联盟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0: 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李远清。
11: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0: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郭燕武。
12: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 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四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0: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百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百亿级、上下游联动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
13: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7: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正在趋向海南沿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该热带气旋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后天，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4: 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该系统一路直逼华南沿海，行进路径清晰，后续还将完成两次登陆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5: 预计三日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进入北部湾，在四日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
14: 据气象专家分析，本次系统属于典型的南海热带气旋，自身结构特征鲜明，也直接决定了它的强度上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5: 明显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的一个台风结构主要受到南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气流的影响，因此呢，这种倾斜结构的台风它的强度一般不会特别的一个强，因此我们预报它登陆海南岛的时候是一个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强度。
14: 虽然该热带气旋不会直接登陆广东，但其外围环流和外围雨带将给我省带来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5: 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那么特别是珠江口外沿海一直到粤西海面将会达到7到8级。降水方面，珠三角的一个南部沿海到粤西的沿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雨带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4到5日，那么台风登陆广西之后，广东仍然会受到台风外围的气流以及台风携带的一个季风的影响。3到5日，中西部视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14: 除了当前逼近华南的热带气旋之外，海上还有新的台风系统持续发展。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稳步发展。结合多家气象机构数值预报模式研判，巴威后续大概率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
8: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天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100%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荣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8: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7: 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凌晨2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夜间，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确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8: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6: 营商观察。
7: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本台报道。
0: 深圳一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一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两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深圳某软件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曹丽：
17: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0: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的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三证合一改革为例，公证、认证、签证三个环节从串联改并联，办事周期压缩一半以上。当前已服务企业超4000家次，服务触角延伸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福田公证处公证员邹林敏：
18: 我们成立了一个服务的网点，可以同步帮他们代送海牙认证，那他们拿到的就是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书。
0: 三证合一瞄准了出海起步难问题，法律服务的系统集成则直击企业走得稳的核心关切。2025年，福田专门设立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核套国际法律查明中心理事长李兰：
19: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编成手册，编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0: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庞琴：
20: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10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的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接。
0: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9466.4 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千家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
7: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3大口岸离境退税点7月1号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0: 本次启用退税功能的3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验核，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香港旅客王先生：
21: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我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0: 香港游客李女士：
1: 买咗好多中山特色嘅食物，我谂2-3千左右啦，去咗9%，咁啊相当于系打咗个九折，成个流程都好。

0: 很长，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说真的很方便。
1: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邓璇：
2: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售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1: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中山市商务局小榄港口岸办公室主任何杰辉：
3: 我市推行一加 N 倍增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1: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鲍立山：
4: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5: 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智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送客进疆、引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6: 新闻浏览：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6: 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
5: 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
6: 中国东航昨天宣布，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
5: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超过2000平方公里森林，成为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编辑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0: 新创作歌曲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
0: 文明交通参与者。

电话还是自动被挂断，也许你早就不想再为我自私的爱趴下，像颗炸弹，我把你家的门都给踹烂，失去了你在这陪伴，我差点卖灵魂给撒旦。都怪我没能力照顾你，抱住你，以为能保护你，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没什么招数去套路你，到今天我只想要告诉你，我并没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